0: 非我区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随着端午佳节临近，包粽子、挂艾草、做香囊等传统习俗纷纷回归，我区以民俗为纽带，带动文旅、商超、文创等多领域消费升温，端午经济也成为拉动消费活力升级的生动注脚。 端午节是市民味蕾寻鲜的旺季，各类节令食品迎来销售高峰。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看到，端午主题专区已成为最热闹的区域。在上百万合成商场内，知味观、五芳斋、杏花楼等品牌的粽子咸鸭蛋礼盒整齐陈列，中式国风包装精致大气，成为市民走亲访友的首选。 在手工粽区域，店内推出五大经典粽品，咸甜搭配，适合各类顾客的口味。其中梅干菜鲜肉粽稳居销量榜首。随着端午的临近，目前订单量激增，外地订单也络绎不绝。四川、重庆等地的顾客专门远程下单，还有熟客一次性购入礼盒，自己吃或者送礼。除了传统粽子，新式口味也持续走俏。
1: 一些水晶冰粽、黑金抹茶乳酪粽等创新产品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以颜值高、口味新颖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
2: 销量比以前可能要翻好几倍了吧？因为我们都是做可杯的了。
3: 自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次焦虑的时候呢，不要再刷手机了，赶紧来拼豆吧！
2: 学科即将正式开诊，实现骨转移早期筛查，甲状腺。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蔬菜

0: 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
1: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 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田教练，你看这个，我们这个饭。
1: 卢教练，比赛还没有结束呢。
0: 田教练，
1: 我知道了，欠你一顿饭。
2: 行，回见啊。
1: 没事，挺好的，就是呀，害得我输了顿饭。
2: 可以可以啊，表现不错啊。
3: 挺好挺好的啊。
4: 刚才我在旁边激动的呀，我
5: 太棒了，
3: 挺棒。
2: 什么呀，人家给我
6: 的。你不觉得我们赢得太轻松了吗？
5: 太好了，干杯。
2: 干杯。
5: 谢谢大家，我们这段时间的辛苦总算是没有白费。
6: 别高兴得太早，你们今天是都没看出来他们是在故意放水吗？故意让咱们赢。我觉得呀，这可能是他们的教练告诉他们不要把真实水平全部展现在我们面前。
7: 我赞同。你没发现涂玲玲今天跟之前完全是两个样子吗？她根本就没发挥出全力。
6: 还有那个龙亚，他的优势是在拦网，但是他今天啊给我故意放了好几个球。涂玲玲她平时控球很厉害的，她今天在我拦网的时候，哼，她是故意减轻力道了。所以啊，我俩傻乎乎的在那儿把所有水平都打出来了，他们看得透透的。
2: 嗯，我也这样觉得。嗯，对。
5: 多希望是自己提高了能力，再打败全力以赴的他们呀。
7: 放心，我会的。
6: 你呀，有提高。加油吧，差着远着呢。
7: 吃饭。
5: 谢谢田教练。整场比赛下来，我个人感觉他们的综合水平是在我们之下的，而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差距也非常大，陈蔚兰很厉害，但是李国朵一般，所以他们配合起来比较吃力。哎，对了，田教练，他们之前还有一对，我看过他们打球，水平还是可以的。
1: 你说的是短头发那一对？
5: 对，就是他们，但是好像没什么战术技巧，可能是因为当时时间比较短，所以我没有机会看出什么。
1: 怕不是因为时间短你没有看出来，而是他们压根就没有什么战术可言。这次在七连赛上 PK 的话，我有信心，我们一定能赢他们。
5: 我也有。

0: 我们一起敬教练一杯吧。来
1: 来，
0: 教练。
2: 啊，那个我说两句啊，咱们岛上的训练今天呢就已经正式结束了啊，大家呢都经过了这个艰苦卓绝的训练，水平和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你们都是最专业的运动员，我希望大家在回去以后再接再厉，在今后的这个七校联赛发挥出最佳的水平，也为自己啊，为咱们这个新港大学赢得荣誉，是吧？来，大家鼓掌。好，那个大家继续吃，吃完以后咱们就撤退。
0: 卢教练好。
1: 卢教练，哎，这次友谊赛输了，我欠你一顿饭。
2: 哎，请客就不用了吧，毕竟你是故意让我的嘛，我哪能这么不识相，让美女请我吃饭不合适。
1: 这你都看出来了？
2: 那当然了。不过，这个跟美女约会我倒是愿意的。好了，不跟你开玩笑了，咱们回头见。来，敬友谊。
1: 来，
2: 回见啊。

0: 怎么没人呢？
1: 小贼，竟敢私闯民宅，看我今天不收了你！
0: 吓死我了！去哪儿了？
1: 我去仓库搬东西了呀。
0: 不是，我是说集训的时候，你一声招呼也不打，上哪儿去了？
1: 我回家了。
0: 家里没事吧？
1: 没事，挺好的。哎，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叔叔这两天恢复的特别好，应该马上就能出院了。
0: 是吗？那太好了，辛苦你了，这段时间一直在照看生意，不然我妈也没时间去照顾我爸。
1: 你这可太敬畏了，毕竟我也是咱们大富烧烤店的员工，你就好好打沙牌吧，沙牌打好了，叔叔阿姨才能开心啊。
0: 哎，那我去医院看看我爸吧，我看他情况怎么样了，顺便跟他说一下这个训练情况，让他也高兴高兴。
1: 行，去吧。
0: 那我去了。
1: 别留我。
0: 好，
1: 拜拜。
0: 爸，你最近感觉怎么样？觉得舒服点了吗？
2: 嗯，好多了，好多了，不用担心。
0: 我跟你说啊，你这次回去可真要戒酒了，要不然你还得犯病。
2: 嗯，好。啊？戒酒啊？
0: 对啊，以后咱店里的酒只给客人喝，自己家的人滴酒不许沾。哼，
3: 我觉得朵儿说的对，我们俩一块儿盯着你。早就让你戒酒了，就是不听。现在来医院了吧都？
0: 对，我们俩一块儿盯着。你放心吧，你这次真的喝不了酒了。
2: 这事儿啊，在意啊。这样，我答应你们戒酒，但得慢慢来。我保证不喝多，这样总可以了吧？
3: 你就讨价还价吧。
2: 行了行了，不说我了。多多，你怎么样？卢大兴他怎么样？
0: 哎呀，我觉得呀，他还不如您呢。你看啊，我们一天训练10个小时，8个小时在训练体能，剩下2个小时，说服我们训练体能。
2: 体能训练占了这么大比重？
0: 嗯。
2: 这还真是有点奇怪啊，这什么训练方法啊？我们那时候都是体能、实战和战术齐头并进的。这难道卢大兴他忘了自己怎么过来的了？不应该的。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虽然挺辛苦的，但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哎，对了妈，
3: 啊，
0: 那个沙排队的人今天去家里小聚啊？
3: 去呗，咱家那不都是你们据点啊？
0: 不过没事儿，反正这一次都由我来操刀，不用你操心了。
3: 你呀，哟，就你那手艺还能招待朋友？拉倒吧，你爸这也没啥事儿了，我晚上回去帮你们准备啊。
0: 真的假的？那多麻烦你呀，我的母亲大人。
3: 哎呀，行了，那我跟朵儿回去了啊。
2: 嗯。
0: 啊，那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啊。
2: 嗯，好。
3: 嗯，早点睡啊。
2: 嗯。
0: 来，别客气啊，想吃什么自己拿。
4: 来了来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来
1: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
4: 来了来了，
0: 哇，
5: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还有，帮着帮帮忙，
0: 来
4: 来来，老夏，
1: 谢谢
0: 啊，好香啊，
1: 来，
6: 哎，你先吃这个吧，
7: 旁边你自己够吃啊，
1: 来来来，
0: 快吃吧，
1: 快来了，
0: 香啊，
1: 哎呀，
0: 快吃吧啊，管够，
7: 毛豆你们自己拿，
0: 快吃吧快吃吧快吃吧，
1: 来来，
0: 嗯。太好吃了，我都好久没吃烧烤了，我们家烧烤就是最好吃。
8: 有你这么自己夸自己家的烧烤的吗？
0: 真的很好吃，
7: 你们家烧烤肉好，肉特别好。
8: 没事吃吧吃吧，一顿不会胖的，
0: 没事，
7: 那我吃了。
3: 哎呀，这么热闹啊，够不够吃啊？
8: 够了
4: 够了够了，
3: 不够吃跟阿姨说啊，阿姨再去给你们烤去。
8: 好，谢谢阿姨，
4: 谢谢阿姨。
3: 孩子们，我听我们家朵儿说你们平时训练

0: 特别辛苦，阿姨也帮不上什么忙。我给你们准备了一点心意，
1: 这什么呀？这都什么呀？
2: 保健品呢？
0: 阿姨上网查了，你们这些运动员啊，平时的营养摄入量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呢，每天都必须吃这个。
2: 哦，
0: 钙片。
2: 谢谢阿姨。
0: 哎，你别动，这是给魏兰的。这个男孩啊和女孩吃的不一样，那这是给你的。
2: 啊，谢谢阿姨。
0: 给你的体力，所以每天还得吃一粒钙片啊。
1: 你这阿姨，
0: 这个，
1: 谢谢阿姨。
0: 这个，
1: 谢谢您。
0: 什么呀？
3: 你们每天光吃这些鱼呀、肉啊，根本就补充不了你们的体力，所以每天还得吃一粒钙片啊。
0: 你们每天在沙滩上蹦来蹦去的，损伤最大的就是膝盖了。所以你们从现在开始就得补，别等到了你阿姨这个年龄的时候，到时候膝盖就该疼了。来，
1: 谢谢阿姨。
0: 高哥，这个你必须吃啊，每天再多吃一粒这个。
2: 好，谢谢阿姨。
0: 哎，
1: 妈，你不会被骗了吧？电视上这些保健品都是骗人的，少你买这么多。这都霍霍奖的。哎，孩子们，阿姨查了，你们都放心吃啊，这在国外都霍
0: 还办了个会员，还能打八折。哎，行了行了行，哎，教练，哎，嗯，教练，这是我专门给您买的，您这平时训练孩子们太辛苦了，是专门给您准备的，您对我们家朵真是太操心了。您到时候吃要吃好了，您告诉我，我这买能便宜。
1: 是吗？
0: 啊，您要是方便呀，回头再跟您其他学生推荐推荐，我就能加您入会了，到时候就更优惠了。
1: 哎，嫂子，
2: 小江，
1: 你这儿有没有美白产品啊？有啊。
0: 好，文熙，我给您拿套画册去，你等会儿啊。
3: 好，
0: 哎，我跟您一块儿去。哎哎，你们自己先吃好喝好啊。嗯。好事儿啊。哎，哎，卢教练，你看，这是那个产品的说明书。
1: 嗯。
0: 这产品我看了，不错。你看这个。
1: 都在国外都获过奖的，国内也有。嗯，哎，嫂子，你这个挺全面的呀。
0: 是吧？我也觉得这产品挺好的。
1: 哎，你这个还要不要下线？
0: 要啊。您这还挺在行啊。
1: 是，我以前代理化妆品的。
0: 是吗？您还做过这个呢？
1: 对啊，那个，哎，你也知道这个，当教练的嘛，都是苦差事，能赚几个钱是吧？哎呀。
0: 是，你说我跟大富结了婚以后，我才知道你们俩曾经是搭档，咱俩这终于见面了，没想到咱俩还算半个同行，你以后可得多带带嫂子啊，我这刚开始弄，都不太懂。你觉得这产品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产品很好啊，嗯，嫂子，那我先过去，先跟他们喝会儿啊。
0: 哎，那不那，
1: 嗯，
0: 代理这事儿呢？
3: 那个，
1: 代理这个事儿吧，咱们来日方长，好吧？
3: 哎哎，
1: 行，嫂子，这个特别好。嗯，
3: 得嘞。小晶，你没事吧？
4: 我这肚子可疼死我了。
3: 哎呦，是不是李国朵他们家烧烤店有问题啊？
4: 我先管不了那么多了，你先给夏丽强打电话吧。
3: 行。
5: 喂，怎么了？严小晶拉肚子了，今天不知道拉几次了，你过来看看吧。暂时啊，先不要进食，先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啊，小晶，你先休息一下，我去问医生啊。
3: 嗯。
5: 医生，啊，医生，
6: 我问一下，那个严小晶什么情况啊？
5: 哦，根据检查结果来看，她其实就是饮食不当引起的急性腹泻。饮食不当？
6: 对，
5: 这么严重啊？
6: 其实也不算严重，但是呢，她需要适当的休养一下。一会儿啊，我再给她开点药，按时吃药，几天就好了。但是这几天啊，千万不要让她再乱吃东西了。
5: 行，谢谢医生了。
3: 小李强，我要上厕所。
5: 我先去看看她，谢谢医生。
1: 好嘞，你好好照顾她。

0: 小金吃了你们家烧烤后一直在拉肚子，已经送医院了。
1: 哎，你去哪儿啊？
0: 七爷说小舅腹泻住院了，我得赶紧去看看。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走，一起去，走。
2: 我腿都麻了。医生说是饮食不当吗？
3: 对，没什么大事儿，休息几天，吃点药就好了。
2: 那怎么办啊？没几天就要比赛了，我只有打进七校联赛决赛才有保研的资格。我现在我这个样子怎么比啊？我比不了啊！
3: 哎，放轻松，你是别一激动要上厕所了。再说还有好几天呢嘛，不是？
2: 什么好几天啊？医生说我要休养几天。我问你，我休养完我还有时间比赛吗？还有时间训练吗？我跟你说，我今天在刘国佐家就吃了一顿饭，肯定是他家东西有问题。你说，李国佐他会不会是故意的？他妒忌我实力比他强。要么就是报复我之前比赛赢了他，我知道他就是不想让我比赛。
3: 哎，你这夸张啊！你们都是队友，你别把人想那么坏，也别把人想那么复杂。
2: 他什么叫我把人想的坏？哎，我现在这样，你说我应该怎么想？下了钱我不管，你赶紧把李国朵从沙巴队开除。
4: 不是，人家李国朵现在是队长。
3: 再说了，就算我是队长的话，咱沙巴队又不是一言堂，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把人给开除了呀？
2: 哎，我是你女朋友啊，我都掉上水了，我都这样了，你还向着李国朵，你不向着我？
0: 小晶姐，怎么样了？
5: 强哥，小晶姐，
3: 哎，你们来了。
0: 那个医生怎么说啊？
3: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饮食不当。
0: 少年说喝藕粉对胃黏膜好，我从家里拿了一些，一会儿你弄给学姐喝啊。
2: 你家的东西我可不敢吃。
0: 怎么了，小晶姐？
2: 什么怎么了？我说的话你听不明白吗？你家的东西赶紧拿走，我不要你的假好心。从今天开始，你给的东西我不会吃，你家脏兮兮的烧烤摊我也不会去。不然我今天是引起腹泻，明天搞不好出什么别的问题。
0: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
5: 小晶姐，你的意思是说你的腹泻是因为吃了朵朵家的烧烤是吗？
3: 不是，他
2: 这还不明显吗？我吃完马上就腹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你还要我再说的明白一点吗？
3: 不是不是，他不是这意思啊，他不最近拉肚子嘛，然后就状态不好，马上比赛了，他这
2: 我要你嘴废在这瞎解释。我现在说的就是我心里想的，我把话摆在这儿了，你们家烧烤摊就是黑店。
0: 小晶姐，我们家东西没有任何问题，我来看你是因为你跟我是一个队的，我关心你过来看你，我希望你真的是因为身体不舒服跟我说这些话，不然你平白无故的冤枉我实在是太伤人了。
3: 哎，朵朵，朵朵，朵朵，
5: 小晶姐，我吃住都在朵朵家，她家的东西干不干净我最清楚，而且你也知道我是学医的，腹泻的原因本来就不好说，我知道你现在生气是因为你自己身体不舒服，我们都能理解，但是你好好想想今天说的话过不过分。你好好养病吧，我走了，强哥。
3: 哎，少年，少年，少年。

0: 小晶，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人家朵朵好心好意来看你，结果闹得这么僵。
1: 行，你们都是好人，就我一个人是坏人，行了吧？
0: 不是我，
1: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话，你走吧。
0: 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行吧，那你也冷静冷静吧。

0: 少年，你找到了吗？亏你还是学医的，你这小小的腹泻都搞不定。
1: 哎，你这个人说话能不能负点责任啊？我这是在帮你，你还这么来说我。
2: 再说了，什么叫小小的腹泻？那再小的病得了，那对身体也是伤害啊。
1: 你这个吃药它只不过是补救，你想要真正的恢复，那还得靠自身的免疫力。
0: 你这种人真是讨厌，本事不大，说话一套一套的。
1: 讨厌，是讨人喜欢，百看不厌吗？
0: 是讨人嫌弃。
1: 朵朵，你这也不行啊，这个说的也不对仗啊。
0: 对你个头。
3: 哎，你好，我问一下，昨天拉肚子那个叫严小青的患者，他去哪儿了？
4: 一早就出院了。
3: 出院了？
4: 嗯。
3: 哎呦，姑奶奶，你可算接电话了，你在哪儿呢？
5: 你管我在哪儿呢？
3: 还生气呢？
2: 哎，你身体好点了吗？
3: 我给你买早饭了，我给你送过去。
5: 夏立强，你能不能别在我认真跟你说事情的时候，在那边随便嬉皮笑脸的？
3: 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办啊？
5: 我说，哎，你自己想。夏强，我跟你说啊，在我身体康复之前，我不想在沙排队看见李国栋，你看着办。
3: 我上辈子一定是道数学题，我可太难了。
0: 怎么了？他惹你生气了？小心哦，胖。
5: 没有，我也没生气，我就是烦，心里堵得慌。
0: 烦谁呀？夏立强还是朵朵？
5: 我不就是生气说了那么两句吗？啊，现在一个个都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我。是，我是没直接证据，但我那天就在李国朵家吃了一顿饭，你也知道的，我没撒谎，对吧？我这么想也合情合理吧。夏立强就是个和事佬，嘴上说的好听，其实就是敷衍我。哎呀，烦死了，烦死了，不想想都不想见他，不想见李国朵，烦。
0: 哎，小可爱，你放心吧，我是你的朋友，我始终站在你这边的哦。
5: 哼，算了，不行。哎，对了，你不是说考了这两年那个七校联赛的视频吗？我们赶紧研究一下吧。
0: 还，就在我电脑里，走吧。

0: 没到训练时间呢，这么刻苦。哎，你说这大家都看到你天才排球少女的一面，这要再知道你这么努力，不得更敬佩你啊？
1: 敬佩我什么？敬佩我连七校联赛都没进是吗？
0: 嗨，你现在这心理阴影也已经解除了，想拿冠军那不是伸手可得吗？
1: 有这点时间，还不如好好练练。

0: 求，提升提升技术。
1: 这一点你说的对，这提升技术没有捷径，只能苦练。战术的话，也要到赛场上随机应变。
0: 给你看这个，你看人家这场球，怎么样？
1: 可以啊。
2: 听说有人吃他们家烧烤都中毒住院了，
3: 中毒住院了，
2: 小点声，怎么回事？听说还是他们沙排队的，叫严小晶。
3: 严小晶，
4: 天哪，
3: 李国朵连队友都坑了，
4: 故意的吧？
2: 这不快七校联赛了，
4: 出这种事儿，
3: 自己家烧烤吃出事儿来了，还坑了自己队友。
5: 别说了，当我听不见呢？我们家烧烤没问题。
3: 怎么还这样？
4: 快别说了。
6: 哎，朵朵，
7: 朵朵，
6: 一会儿我们一块儿要去看小晶。啊！
7: 少年啊，
8: 哎，
7: 一会儿那个汤包好了，我就给你输送过去了啊，你在店里盯着。
8: 行了，放心吧，阿姨。
7: 嗯。
8: 阿姨，但我不得不说啊，这么多年，你跟李叔的这个感情可真够恩爱的。
7: 什么恩爱不恩爱呀？他爱喝我做的这口汤，我又正好会煲，这日子不就过起来了吗？
8: 就这么简单？你都没有点保持爱情的秘诀秘方什么的？
7: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动不动就什么秘方秘籍的，哪儿那么多说头啊？这日子呀，就像煲汤一样，煲着煲着，这味儿就出来了。
8: 听着还怪深奥的。
7: 等你以后结婚就知道了。
8: 放心吧，阿姨，店里有我呢。
7: 哎。
1: 打不错，歇会儿歇会儿。哎，哎呀，

0: 哎，就你们俩，李博总呢？你没看大群里的消息吗？怎么了？你自己看看吧。
1: 教练，我有事儿啊。
2: 哎，怎么了？那个教练，我们俩急事儿，我跟我俩请个假啊，走吧。哎，嘛去啊？
3: 教练，我们俩也想那个啊，
1: 训练。来，串儿来了，尝尝咸淡啊！
3: 哎，老板
1: 啊，
3: 来两瓶啤酒。
1: 哦，好。
3: 阿姨，我去拿吧。
1: 哎，
3: 怎么样，好吃吧？
1: 嗯。您先找地儿坐啊，我给您拿菜单去。
4: 来，哟，您看看想吃什么啊？还想吃什么啊，妹妹？再点点，我请你吃。
1: 哎，老板，
4: 先放这儿吧，再吃点，别走啊！
1: 哎，不好意思啊，
5: 老板，你这儿都有什么呀？给我来个龙虾吧。
4: 有
5: 个大个儿的老大。
4: 那个，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今天店里的货不太齐了，我们可能要关门了，要不您改天再来吧。
1: 改天再来？
4: 啊，我这个才坐下。
5: 你让我改天来，赶我走啊！
4: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主要是我们自己。哎，
5: 你这又臭了！
4: 哎，不是那个，麻烦您一下，这块您不能过来哈。
5: 还得冲房也不干净吧？
4: 哎，那个，这是我们后厨。哎呀，啊！
5: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是你们谁呀？哎呀，你没事吧？
4: 慢点慢点，
5: 那个上次你摔倒了啊？
4: 怎么了这是？
5: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呀？我们店里今天打烊了，想来明天再来。
4: 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就想来吃个饭。自己摔倒的。
5: 是我自己摔的，不是，你等一下，阿姨。哎，这不知道。你是杜伟龙，莫西西的男朋友？什么莫西西啊？你认错人了吧？我们就是来吃饭的。我不管你们今天是来干什么的，我们这不欢迎你。哎呀，不欢迎我，那就是不想做生意了吗？ 弟兄们，你们看着办吧。
6: 好嘞，
7: 这个有什么你？哎，你什么呀？
8: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玉，没事吧？
1: 说什么西西的男朋友过来找事儿？哎，干什么呢？
2: 谁来找事儿？我来吃饭。
3: 你什么意思啊？
0: 哎，谁找你？
3: 没事，让他拍。
0: 我是文明人，我们是来吃饭的，我也不想弄成这样。不过我哥们儿发现，你们家的东西不大新鲜，
2: 都臭有味儿了。
3: 我们家东西很新鲜。 再说了，我们家东西新不新鲜，关你什么事儿啊？就是关你什么事儿？关我的事儿了？你们家看了店门，我们进来吃饭，吃坏了你负责呀？
2: 那我们家店不欢迎你们这种人，赶紧给我走！
4: 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腿怎么了？来，我看看。
1: 没事没事。
2: 怎么了？怎么了腿？我看看。
1: 没事没事。
2: 这是怎么弄的？
3: 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看，我看看怎么了？
4: 阿姨，你
2: 腰没事吧？
4: 出来了。
2: 腰没事吧，妈？
3: 快快快快，带人家到楼上处理一下，别感染了。
2: 我带你去，我去。
0: 来来来，我扶你。
1: 阿姨，你小心点。阿姨，
3: 你慢点啊。
2: 妈，你也慢点啊。
4: 哎，阿姨，阿姨，您干嘛？您先在里边待着吧，
3: 我得，我得出去看一下。
4: 阿姨，
0: 您
4: 快坐下吧，来来，坐下。我俩现在出去给您把外边规置干净了，我俩就走了啊。您早点休息。
3: 今天多亏了你们俩啊，回头阿姨请你们俩吃饭啊。
4: 您太客气了。
0: 阿姨，您太客气了，这应该的，放心吧，阿姨。
3: 哎，慢点，小心手啊。
4: 哎，您放心吧。
0: 好。
1: 能行吗，朵朵？
2: 可以。你忍着点啊，可能有点疼。

0: 你现在这个手法可以啊，都快赶上我了。我爸之前是运动员，我又从小练沙排。再说了，我天天跟你搭一块儿，看都看会了。
1: 那这样吧，你拜我为师，我把我的毕生医学传授给你。
0: 你少占我便宜啊！你的沙排是我教的呢，这样这么说，我还是你师傅呢。
1: 算了算了，我才不想跟你是师徒关系呢。
0: 什么？
1: 我说我才不想跟你是师徒关系呢！
0: 不想就不想啊！
1: 没事吧？
0: 我对不起，对不起。
1: 你是不是故意报复我呀？
0: 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你吹吹啊，吹就不疼了。

0: 喂，
1: 杜伟龙，我问你，是谁让你这么干的？
2: 那天不是你说的吗？我不是为了去给你出气吗？
3: 是你说要把他们店砸了的。
1: 我那是一时嘴快，那我说的是气话呀，能当真吗？
2: 小姑奶奶，你随口一说，我差点为你进了公安局，你知道吗？
1: 好，咱们先不说这个，你说这事怎么办吧？
2: 好好好，我赔钱总可以了吧？
3: 不过你可要保证啊，别让我进公安局。就这样，挂了。
1: 哎，你，莫西西，
0: 多多，
1: 你们什么意思啊？你男朋友为什么砸我们家店？
0: 多多，对不起啊，这事儿我也是才知道，我刚就已经把他骂了一顿了。我先代替他跟你道个歉啊，对不起，
1: 这事儿不是道歉就能解决问题的。我想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们要这么干？啊？
0: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杜伟龙他这个人吧，他脑子不好使，他就是社会气息太重了。他知道严小晶饮食不当拉肚子了，他就以为是你们家烧烤店食物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他一冲动他就去砸店了。
1: 饮食不当又是饮食不当，首先饮食不当这个事就太武断了，你们这么多人去我们家吃饭，怎么就严小晶引起腹泻了呢？我们家食物根本就没有问题。好，退一万步讲，就算我们家食物有问题，你们也没有资格这么做。
0: 多多，我事先是真的不知道他要去砸店的事情，要不然我肯定不会让他这么干的。那这样吧，所有的损失我们来赔，我让他道歉，我立马让他道歉，
1: 赔偿是肯定的，我也会让杜伟龙犯的这个错误付出代价。还有这件事儿，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告诉你们我们家食物根本就没有问题。
0: 哎，朵朵，朵朵，
4: 不是强哥，你自己没有宿舍呀？你一天到晚老往我这儿跑。
5: 你还知道回来啊你啊？
4: 这是我自己宿舍，我为啥不能回来啊？
5: 我还以为你只知道大富烧烤店呢。
4: 哎，不是，小晶姐现在怎么样了？没事了吧？
5: 没事了，吊了个水，吃了个药，已经好了。
4: 那就好。那你怎么还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5: 哎，兄弟，
4: 嗯，
5: 咨询你个事儿呗。
4: 你说，
5: 女生都这么偏激吗？你说你对她好吧，她说你没有性格；你对她不好吧，他说你不负责任，你对他不冷不热，他说你欲擒故纵，你对他时冷时热吧，他又说你玩弄感情。哎，这好不容易追上了，三天两头的跟你吵架冷战，你跟他道歉，他说你态度不诚恳；你不道歉吧，他说你固执，他说你大男子主义。哎呦，这做个男人真是太难了。
4: 不是强哥，就你这个口才，留在沙排队可真是委屈你了。你应该去说相声。
5: 你就少说风凉话吧。我跟你说啊，你早晚也得经历这么一遭，我就是经历的比你早了点而已。哎，女生啊，真是奇怪，都那么瘦了还要减肥。哎，买点减肥茶哄哄她吧。
4: 不是，小晶姐不都食物中毒了吗？怎么还减肥啊？
5: 你不懂，减肥是女生一生的事业。没看前两天喝莫西西那减肥茶多开心，等她好了，照点不误。
4: 你刚才说什么？
5: 照点不误。
4: 上一句。
5: 减肥啥？

0: 蛤蟆？
1: 你腹泻的原因根本就不是因为吃了朵朵家的烧烤，而是因为喝了这个减肥茶。
0: 我什么时候喝它？哎呦我去！哎，你干嘛呀？你别瞎喝，这是我减肥茶，这给你。有那么辣吗？
2: 活过来辣死我了！
1: 这个减肥茶的成分里有奥利司汤，这个药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腹泻。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山这里做草药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0: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场，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2: 那我换个地方扔。
3: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不减肥茶吗？
2: 你腹泻的原因根本就不是因为吃了朵朵家的烧烤。

0: 这个减肥茶的成分里有奥利司汤，这个药的副作用之一就是腹泻。
1: 那天我也喝了呀，我怎么没事啊？
0: 那很正常啊，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新陈代谢也不一样，所以副作用的表现肯定也会不一样。这次你真的误会朵朵了，你得去跟她道个歉。

0: 你说我们家那烧烤，我吃这么多年，我长这么大都没事儿，怎么严小静一吃就饮食不当了呢？
1: 她不是去医院了吗？那医院化验单有吗？得看化验单啊。
0: 她现在就是不管什么，她就觉得这个结果就是我们家造成的，她就觉得我们家是黑店，还有我们家店被砸也是因为这事儿。
1: 那你想怎么办？
0: 我不管，我得去找严小晶把这事给弄明白了，不能就这么误会。姐，
2: 朵朵，我是来跟你道歉的。
1: 跟你道歉来了。
2: 我那天不小心喝了西西的减肥茶，我自个儿都给忘了，对不起啊。
3: 资格赛因为陈蔚兰、李国朵二次求快攻组合不熟练，出现了很多次失误，严小晶、莫西西配合的特别稳定，陈蔚兰他们输了这局比赛，非常的啊。哦，那个发球有没有好的训练方法？
4: 发球有啊，你按我说的做。我告诉你啊，这个跳法呢，虽然攻击性很强，但是有一点，它的稳定性很不好。你呢，还是多练习一些高飘球，这些东西你找准点，定点练习。
5: 我都记下来了。一会儿陆小乐来的时候，放着他点儿。
0: 早。
6: 早。
7: Hello。
6: 喂。
0: 少年。
7: 嗯。
0: 我问你啊，你房间里那画。
6: 那个人都到了吧？都到了，咱们就来讲一下这个作战计划啊！来。
0: 作战计划，他哪系列出来了？
6: 来，听教练分析啊。来，快！咱们这个七校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之前咱们这个基本功都打得相当扎实了，接下来咱们说一下这个严小晶跟莫西西的训练计划啊。严小晶，你主要负责防守，但是你总是跑错线路，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你想太多。作为一个防守球员，应该懂得取舍，你要抓好一边，另外一边留给自己的队友，相信队友。如果真的要到对方得分的时候，不要纠结，想办法赢下一分，知道吧？那个莫西西啊，你是一个情绪调动技术的球员，但是你这个情绪调动的非常慢，你知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调动情绪调动快？
8: 什么时候啊？
9: 我记得西西是直接发球得分的时候，那情绪调动特别快。
6: 哦，对，哎，对，老哥说的特别对，哎，对。所以啊，你得记住，比赛开始争取发球得分，把这个节奏拉到咱们这边啊，这样也能打压对手的这个士气，明白了吧？
8: 明白。
6: 啊，咱们这个七校联赛，主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你们都是进攻很强的这个选手，相信自己啊。第二点，对手得分不要纠结，把自己的进攻打好，知道吧？然后这个第三点，少年，你帮我说。
7: 第三点就是，如果对面没有防守的情况下，我们要尽量将我们的第二次球传到网前，这样子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我们自己本身的实力。

0: 对对对对，少年，我来的路上教练教的。
1: 对，我教的。哎，那教练，我跟陈学
0: 的怎么样？你觉得那个卢教练分析的还挺透彻的哈。嗯，
2: 那当然了，人可是国青队的教练，刚分析的那真是条理清晰，面面俱到，不像你还打课本呢。
0: 哎，对，还是西西聪明啊。你看你们，那个。我要说的也就这些了，刚才我说的大家都记住没有？嗯，明白了。那行，那这样吧，咱们就听卢教练刚才说的啊，咱们组织一场对抗赛，大家去准备吧。啊，好，好，好，去吧。怎么样？ 说的好不好啊？滚！

0: 现在还不定怎么样。人家回来可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
1: 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乐龄嗨放派，大家一起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天一。今天呢，我们乐龄嗨放派的第三场来到了石小集团尚德校区。现在呢，整个现场的工作呢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我们的选手们呢正在进行签到、抽签、化妆、彩排。当50家的乐龄选手们来到了充满朝气的校园，会迸发出怎样的化学反应呢？一起去看看吧。

0: 起来。现场的评委老师、亲爱的乐龄选手们，还有屏幕前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战第三场的活动现场，我是来自上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李天一，非常高兴啊，能够跟大家一起啊，在这样一个凉爽的夏末夜晚，相聚在石晓集团尚德校区。转眼间啊，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我们嗨唱季的第三场了。我看到我们的所有的选手朋友们呢，都已经是整装待发，准备一展歌喉了。本次嗨唱季百官战，我们将连续带来多场音乐派对，最终会送出20张邀请函。所有获得邀请函的乐龄选手们将再度返场，共同登上我们百官战的最终汇演的舞台。
1: 有请1号选手闪亮登场，有请。

0: 你的气息非常的稳定，音准节奏也把握得很到位，
1: 谢谢
0: 处理呢也非常的细腻。
2: 因为我非常喜欢《红楼梦》里面林黛玉这个角色，因为这种场合我还是第一次参加，所以心情非常紧张。评委老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啊，让我也喜欢上了这种舞台，以后我要多参加这种活动。

0: 四年前的花费正常啊，我觉得只能占到50%吧，不止吧，50%差不多，70%有的吧，
1: 70%啊，反正60%左右，哎，60%左右。
0: 借助你们这个舞台啊，我们合作了，然后今后我们就说，平时哪里有可以演出的啊，我们照样去可以自己去锻炼自己。
2: 我爱酒杯，杯子。

有几个克服紧张的小办法，我想跟你分享一下。那第一个呢，我们就是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舞台啊，一个人去练，想象底下有观众啊。第二个呢，就是叫找家里人做观众，我唱给你们听啊。第三个呢，就是多参加比赛，欢迎你下次再来，肯定会更加的好。

是可能经常在上舞台的是吧？台上很大方啊，表演这种表情啊、眼神啊都挺好的。注意的地方就是你有个别字了，还是没有说那个绍兴的方言。

0: 谢谢我们的五号选手，请您来到舞台中央，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来，有请我们往这边。
1: 那我也看到，刚才在台下的时候，我们三个评委老师都听得特别认真，做得可值了。那接下来请我们的郑老师点评一下。
2: 我作为粤剧人啊，我听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1: 谢谢。
2: 我到现在还是有点不能平静啊，心情还不能平静。这个嗓音实在是太美了，好像真的是这个。爆发力啊，怎么穿透力啊，都很好，那个听起来真的是很舒服，很舒服，真的是不亚于专业。
3: 我比较喜欢唱老生的这个行当，然后这首呢就是也是比较有难度的，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4: 那今天感觉挑战怎么样？
3: 还算成功吧。

0: 这首歌曲呢，其实你在音准节奏的把握上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可能你自己没有意识到，在第一句第二句的时候呢，你的调性在高低八度之间转换，可能你觉得你这一句唱不上去了，你就低八度来唱啊，就是在忽上忽下，
1: 紧张，
2: 今天发挥的不好，不大好，下次这个我能多参加参加。

这个花不能够摇，只能够动，还有那个台步只能够移，不能够走。我们七个人啊，我也好，我们这个分我的这位姐妹也好，在我们心里就有这样的概念，就是用这种风格来陪伴我演好这个葬花。

0: 头你还是可以的，听起来还舒服的啊，就是自围了，你那个可能你那个气息没有那个气口了，没有控制好。花旦呢，扮相也很漂亮啊，就是你舞台上面一定要精气神一定要有，你那个腰了一定要拎起来。
1: 各位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来唱狼外头的，也城隍庙唱古仔，这我大人老对了，我城隍庙唱的。

0: 那个音准啊、节奏啊都挺好的，唱啊唱的蛮好的啊、哦。你不要老是盯在这一个地方，你到时候往这边看看，也往那边看看，你要看到了城隍庙中的各种精致。
1: 我为大家演唱陕北民歌《我想你》。

0: 我喜欢现在唱歌的话，不是每一首歌都去唱，跟我差不多的，人感兴趣的，那既然就是好像有点一见钟情的样子，我要唱这首歌。我们的那个青乐团也非常的给力，他们说一定要给我来加油。
1: 老师观众好，我第一次上台，故事也没记住。
2: 你是天上的星星，我就是我。

0: 说着唱，你是天上的星星，
1: 我就是温热的月亮。
0: 那个嗓音不要沉，就是说话平时怎么

0: 外公经常在外婆家也在唱歌的，然后今天就想着来这边表现一下，我感觉他今天表现还可以的。
1: 第五天也是比较示范啊，有机会的话只要记得上吧。
2: 乐雷太放派，大家一起来。
3: 从各种各样的编排，就是有戏伴舞啊，还有情景剧集。然后呢，今天我们又冒出来一个那个黑马汉唱那个粤剧《哭鼻》啊，嗓音特别好，然后这个唱腔啊什么的都还蛮专业
4: 啊。有三位选手是唱歌的，都是第一次登台，他们在台上呢略显紧张，但是给我印象深刻是他们能够第一次在自己退休的年纪能够走进自己想要的这一个舞台啊，非常的勇敢，勇敢地挑战自己。
5: 今天呢看到了这么多的乐龄海方派，同样也喜欢粤剧啊，我感到很欣慰。我相信啊，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全社会能够喜欢粤剧，走进粤剧，爱粤。
6: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7: 他是小人，我当

0: 绍聚，又名绍兴乱坛，俗称绍兴大班，起源于浙江绍兴，流行于江浙沪一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1: 绍兴坛一

0: 重调，它主要的基本的腔调是乱弹，啊，紧拉慢唱，唱腔发挥比较自由，唱得非常高亢激昂。
1: 在少剧的发展历史上，名家辈出，其中有一位十三岁就挂牌主演，红遍大江南北的艺术家，他就是十三灵童。
2: 他继承了新北艺生的小凤彩啊，学习他们这个艺生基础上，自己独唱一路。
1: 十三灵童原名王振芳，1933年生于江南水乡绍兴的梨园世家，祖父是绍剧名角儿，素有七艺第一丑之誉的王茂元，父亲王继发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绍剧老生演员。1940年，未满8岁的小振芳随母亲严阿月逃难来到大上海，而此次离乡不仅让王振芳有幸目睹了一代戏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精彩表演，也激发了他学戏的热情。
0: 周信芳的眼泪虽然那因为唱功到做工了，都呢好像有点符合我的性格了，问我一个在后来我脚步那种从他的这个你知道吗，是这样的，是这样子的。
1: 看过了瘾，王振芳想学戏了，但是在旧社会唱戏并不是一种好的营生，演员被看作戏子，演戏演到老不如路边草，这是艺人们的辛酸写照。
0: 别讲给我听，吃稀饭了不好哦，苦哦，要惹人气哦，不让我演戏，最好那个找一个职务啊，找一个职业啊。可是那时候呢，没办法，要生存，要吃饭。
1: 正因如此，祖父王茂元拒绝了王振芳学戏的要求。然而，喜爱唱戏一心想要学戏的王振芳越看越想学，经不起孙儿的恳求，祖父最后还是无奈地同意了。心愿得以满足的王振芳每天勤学苦练，进步很快，刚满9岁他便能在大上海的舞台上演出了。
0: 爷爷也劝我告我心目中要有观众，眼目中非要有观众。
1: 1946年1月24日晚，绍兴绝名舞台，一位身材矮小、扮相俊美的演员出场了。他清清淡淡的起腔，伏并挥袖，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地演绎着《中岳传》中的岳飞。这就是13岁的王振芳。
0: 我83岁嘛，因为我会叫中小传、中国传、老生啊、大武术啊。
1: 这一晚的演出，王振芳不仅赢得了台下观众的喝彩，也获得了7岁学戏、9岁登台、13岁挂牌领衔主演的美誉。也是从这一场表演开始，王振芳拥有了一个响亮的艺名“十三灵童”。从此以后，顶着“十三灵童”艺名的王振芳，在绍剧艺术的道路上不断奋进，精益求精，将绍剧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0: 孩子的唱腔很好，很高亢，很嘹亮，很会用嗓，嗓子很有味道，很有韵味。他这个年轻人吧，扮相很好。这个作为老生扮相来说，就是现在还不错，非常潇洒。
1: 在继承了少剧前辈表演程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嗓音条件，十三名童在表演上不断探索实践，又不受陈规旧套的束缚，勇于探索，敢于突破，在唱念作答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0: 旧社会成名，新社会成家。半个多世纪以来，十三陵童在少剧舞台上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性格迥异的艺术形象。他的代表剧目有《宝莲灯》《蝴蝶梦》《二堂放子》《结孝图》《孙安洞本》《斩金堂》《中岳传》《芦花记》《谢阁老》《轩辕镜》《龙虎斗》《清官策》《朱砂球》《海瑞被欠》《霍光废帝》《洋河斋印》《把盐松》《血泪伤》《黄飞虎反五官》《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于谦》等，是少剧舞台上难得的多面手。1979年国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文化部举办了大规模的进京献礼活动。浙江少剧团进京献演的剧目为少剧《于谦》，该剧汇演轰动京城。十三陵童扮演的于谦得到了张庚、马艳祥、郭汉成等戏剧专家的极高评价。于谦一戏荣获了全国演出一等奖，十三陵童等演职人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于谦是新时期以来少剧史上又一部创作较为成功的作品，非常引人关注。此后少剧于谦常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
1: 这个于谦呢，是一个唱功戏，是老生重头戏啊，所以我们对他整个唱腔了都进行了比较仔细的研究分析布局。现在于谦当中通过演唱之后呢，他比较沉着的演唱他的王牌演唱。
0: 戏中的于谦刚柔相济，在立地一场戏中，十三陵童的运腔引得台下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2: 这边我的蓝线为来红，哇，难

0: 当时这个十三陵洞这嗓子呢非常好，嗓子不大的，这么高亢的戏唱得那个越唱越紧。
1: 从他杀这三军马。

0: 打枪的时候有家长子，念白念字的时候有镇长。
1: 他的唱腔独奏性很强，中音即唱，高音为间，低音落调。他用家商的时候跟镇商呢接得相当密切，不落痕迹，印证了他这个独特的风格。
2: 每每演到于谦霸帅这场戏，为了表现于谦极大的愤懑，增加演出效果，十三零步推向了高潮，也深深感动了台下的观众。
3: 每一次都在高高的飞跃下去，膝盖都已经这个肉都已经烂了，每次都还在演。
4: 回顾之后呢，中心来了，你讲了馒头两层人，同时劝我不要回了，你再回了西湖两只叫人，我不听了，我还是要回了。这样子你情道有啊，你光是回了情道没有啊，观众不过瘾啊。
2: 伤痛是忘我付出的最好见证。为了成功塑造于谦这位清官形象，对正值壮年的十三龄童来说，这点伤痛不算什么。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十三龄童与汪小葵、王桂发等共同组建了新民少剧团。年仅十九岁的十三龄童出任团长。一九六一年八月，浙江少剧团第二次赴京演出，十三龄童代表新民少剧团同行参加。八月底，在纪念鲁迅八十诞辰活动上，十三龄童出演了南调，深受观众的喜爱。这是十三龄童传承发展绍兴木莲戏的重要表现。南调后来被发展为著名的杂技节目绸调。
4: 纪念鲁迅先生，我在上海调过三十多场啊。
2: 今天十三龄童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抢救性的发掘整理出大量木莲戏折子，锣鼓出世，富相游地府，丰都成舅母，王婆骂鸡等。十三龄童说，不能让木莲戏这朵古老的艺术之花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失啊。春去秋来，沧海桑田，从艺七十多年，十三龄童塑造了无数个少剧舞台上的经典艺术形象，为少剧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一九五四年，十三龄童参加了华东地区戏曲观摩演出和首届浙江省戏曲汇演，都获得了优秀表演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十三龄童自编自导了《曹素民》《风黄岭》《智破扫荡战》等现代戏，在观众中间取得了热烈的反响。我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一九六零年参加了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他也是第三四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六七届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直至退休，十三龄童对少剧的热爱仍然让他对舞台表演念念不忘。
0: 作为王正发，应该讲是少剧演员中间一个才子，也是少剧现在少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的传人。
5: 王正芳他基本戏都演出相当不错，他这个全民秀啊，各种戏都演出，还有三七十年多，好吧，好，大家都讲好啊。过去金鹅高唱这个海底翻的，海底翻多少好。

0: 希望培养出当当相的人。
1: 夫也经常教导我们他的仁政惜政啊，仁不要外惜外，
2: 到我这里来我教你啊，再教再不教我又教不动了，想把自己知道的自己的那个本事都传授给我们，毫无保留的传授给我们，
3: 能够把自己所积累的一些知识啊，能够多多的留给后人。
4: 退休以后了，我们组织了一个剧团叫第一舞台，哦，这个是相当红啊，就过些年就等于把什么戏啊有什么活动啊，叫他去嘛，他马上就去。
5: 大鱼因为是我土根土生，大鱼是我的再生父母。
6: 就这样，十三灵童忘我的走过了他的舞台生涯。他是一位优秀的少女表演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德艺双馨、艺经曲高、受人尊敬的少剧传承人。他用一个老艺术家执着而崇高的求艺精神，感染激励着今天的少剧人。如今的十三灵童虽年事已高，少剧依然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每天坚持绘画书法，整理改编少剧传统戏剧本，绍兴木莲戏折子，出版了回忆录、绍兴乱弹从艺录及少剧脸谱等著作。不得不说，随着光阴流逝，当身边的一切归于平静的时候，艺术家十三灵童的精神世界里萦绕着的依然是那份刻骨铭心的少剧情怀。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上朝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

0: 02180609。
1: 在苗民在村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树，这是我家的花。
1: 张奶奶，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4: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5: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17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以民俗为媒，老民俗撬动我区端午经济新势能；政企协同提速攻坚，品德智能装备项目全力冲刺，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天香马术俱乐部落户上虞梁湖，助推我区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随着端午佳节临近，包粽子、挂艾草、做香囊等传统习俗纷纷回归，我区以民俗为纽带，带动文旅、商超、文创等多领域消费升温，端午经济也成为拉动消费活力升级的生动注脚。端午节是市民味蕾寻鲜的旺季，各类节令食品迎来销售高峰。记者走访城区多家商超，看到端午主题专区已成为最热闹的区域。在上百万合成商场内，知味观、五芳斋、杏花楼等品牌的粽子、咸鸭蛋礼盒整齐陈列，中式国风包装精致大气，成为市民走亲访友的首选。在手工粽区域，店内推出五大经典粽品，咸甜搭配，适合各类顾客的口味。其中梅干菜鲜肉粽稳居销量榜首。随着端午的临近，目前订单量激增，外地订单也络绎不绝，四川、重庆等地的顾客专门远程下单，还有熟客一次性购入礼盒，自己吃或者送礼。除了传统粽子，新式口味也持续走俏，一些水晶冰粽、黑金抹茶乳酪粽等创新产品被摆在显眼的位置，以颜值高、口味新颖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者喜爱。
6: 销量比以前可能要翻好几倍了吧，因为我们都是做可杯的了。
5: 商场内一家手工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区也随着端午节的来临受到了欢迎，艾草、丁香、薄荷等天然香料和雅致的绸缎绣带摆放整齐。据悉，香囊的民俗寓意和香料功效有驱虫避瘟、祈福安康的美好期许，拉满了浓浓的端午氛围感。以佳节为契机，届时我区也会用赛事活动拉动经济新势能，开展龙舟赛和非遗集市，通过特色小吃、文创好物、民俗手作等多元业态的形式，为市民提供逛吃游玩的一站式体验，成为拉动消费、传播文化、激活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连日来，在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精密汽车模具项目建设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高效推进建设进度。项目主体结构预计将于本月底实现全面封顶，同时项目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奋进姿态，确保年底顺利投产。
7: 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有序景象，五栋建筑单体加速成型。二号、三号厂房已率先完成主体结顶，施工团队正同步推进幕墙安装作业。50余名施工人员分布各个作业面，协同攻坚，大型机械设备高效运转，物资调运有条不紊，项目建设全程跑出加速度。
8: 现在是1号厂房、2号厂房、3号厂房已经那个结构封顶了，钢结构，然后综合楼那个到6月底。

0: 完成结顶啊、哦，然后那个科研楼已经结顶了，我们大概总的完成了60%。
1: 项目高效落地，快速推进，既是企业挂图作战、抢抓工期的实干成果，更得益于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全链条精准化的服务保障。园区聚焦项目建设全周期需求，在审批提速、要素保障、配套完善等方面靠前服务专班推进，以最优营商环境为项目扫清建设障碍，筑牢推进根基，助力企业实现建设与投产无缝连接。据了解，浙江品德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此前已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租赁厂房开展前期生产，随着业务拓展与产能扩容需求，公司总投资10.6亿元启动新项目，分两期建设实施，其中一期投资5.6亿元，规划用地70亩，建成后将形成年产500万套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及2000吨精密汽车模具的生产能力，预计年产值6亿元，税收2500万元。
0: 在供规证的时候，施工许可证的时候，有效的推进了。以前计划是一个月的打算的，后面在一周内全部完成，对吧？12月份拿地，1月份及时开工。我们现在项目计划是11月份完工，然后争取12月份或者1月份进入投产。
1: 从开工建设到即将主体结顶，项目以政企同心合力，兑现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目标。成为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狠抓项目建设、做强先进制造业的生动缩影。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做强区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近日，天香马术俱乐部第三家门店正式落户梁湖街道，依托本地优质生态资源以及近郊微度假市场的广阔前景，俱乐部通过打造沉浸式马术体验项目，为区域文旅发展注入新动能。
2: 记者了解到，该俱乐部是继南京、安徽之后，天香马术在全国布局的第三家门店，也是首次进入浙江市场。项目占地15亩，拥有超万平方米山林活动场地，融合茶园、山林、樱花骑行道等自然景观，及马术教学、森林野骑、亲子休闲、马匹寄养于一体。
3: 其实我们整个绍兴去看过很多地方，我们也考察过很多路线，但最终也有朋友推荐这里，说这个场地整体的环境很适合我们骑马嘛。然后正好这个梁湖的樱花大道呢，它的宣传语就是江山如画，奇遇姻缘，正好跟我们这个马术骑马的骑也是很匹配的，非常契合，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里经营这个天香马术俱乐部。
2: 俱乐部负责人表示，选择落户梁湖，正是看中了这里优越的生态环境和区位条件。项目定位轻户外、微度假，旨在为市民提供一个专业且亲近自然的马术体验平台。从闲置资源到专业化马术基地，天香马术俱乐部的落地正成为上虞推动生态加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样本。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4: 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之际，上虞贵隐汀兰楼盘顺势推出天生出色足够精彩创意足球彩绘 DIY 活动，以趣味手作呼应赛事热潮，为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足球狂欢体验。
1: 下午10分，活动现场播放着世界杯视频，桌子上也放好了纯白色的足球、画笔等全套创作材料，家长和孩子们并肩协作，充分释放想象力，有的涂上喜爱的颜色，有的勾勒可爱的卡通形象，还有的写下专属个性标语。普通足球在画笔装点下变得独一无二，大家既体验了手工创作的乐趣，也近距离感受世界杯的热烈氛围，收获满满的亲子温情。据悉，贵隐汀兰楼盘由上虞交通集团与绿城咨询联袂打造，规划588套纯改善房源，计划2026年底实景交付， 项目依托优质区位与完善配套，持续推出多元化趣味社群活动，搭建邻里互动平台，为业主营造充满温度的生活场景。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在丰汇镇朱家庄村，退休教师王希生扎根乡土，开荒造林20余载，眼下杨梅硕果又已缀满枝头，丰收之余，他喜邀退休老同志登山采摘，共叙执教岁月，共赏山野美景。
2: 眼下杨梅进入成熟期，祝家庄村的山间果香四溢，硕果盈枝，而这片生机盎然的山林则是王希生用心浇灌的一方田园。王希生曾在祝家庄小学教书育人长达32载，于2007年正式光荣退休。
5: 退休这个年龄时间，我过山里了，当健身房，当乐园，我你大家都要空了都要到山里锻炼了身体，也得到了劳动成果。每年山里头我还买不起，也是到了你锻炼锻炼嘛，
2: 告别三尺讲台，卸下教学重担后，王希生心系家乡乡土，立足祝家庄本地山林资源，承包了80亩闲置山林，开启田园耕耘生活。20多年来，他潜心开荒整地，悉心管护苗木，因地制宜栽种成片竹林与优质杨梅果树，日复一日除草，扎根荒山造青绿。王希生扎根祝家庄，书写了别样的乡土温情与退休风采。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4: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

0: 设计师开餐厅有多卷？今天呢，就带大家来打卡一家由设计师亲手打造的宝藏西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这是一家开在画廊里的西餐，到底有多卷呢？一起来看看。陈总你好，陈总
1: 你好，
2: 你好，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0: 大家都知道啊，陈总你是民宿的主理人、设计师、鱼创联盟的副会长。
2: 对对对，是的。
0: 那怎么突然想到说要开一家餐厅了呢？
3: 这个可能呢，就是跟我从事多年的设计有关，总是希望把一种美好的一种生活方式能够我们的客人啊，那么餐饮和设计本质是一样的，都是对美好事物的、极致的一种追求，对。

0: 其实一进门啊，我就被眼前的这个画面给震撼到了，一整面墙都是这个非常精美的摄影作品啊，这哪里是餐厅，这分明就是一个画廊。
1: 对，这些照片呢

0: 都是我2022年我去新西兰就深度自驾旅游的时候沿途拍摄的一些照片啊，在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非常，我觉得都有非常动人的一些故事，对对，以及是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景。那挂在墙上呢，我是希望把这些美好的旅途当中的这种美好的一种风景能够分享给我们就餐的一些客人啊，对。这张画呢，当时是在，我印象当中应该就是在皇后镇边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牧场，对，非常大的牧场。当时几只奶牛呢，就是它的一个毛色，你看它的一个毛色非常的一个漂亮。
1: 其实您这么多的画作的装裱，其实也是走的极简简约的这个风格，然后配上我们整一个大厅的装饰啊，灯光，就显得整个空间特别的通透又明亮。
0: 对，我们那个云泰店呢，本身就走的时尚加艺术，你看这么多的画，对吧？所以这里啊，就特别适合朋友小聚啊，闺蜜聚会啊，包括商务小聚
1: 宴请啊，
0: 对，商务宴请都会比较舒适，在这里都能够找到各自的一种感觉啊。

0: 每道菜的颜值都那么高，但听说你们的菜不仅颜值高，还特别的倔，是不是？
1: 是的，我们在菜品上面确实有点倔啊，我们都是拒绝就是预制菜啊，我们所有的菜品都是当天处理，然后现点现做的。
0: 哎，陈总，我听说啊，这个披萨很不一般，有什么说法吗？
1: 我们的这款披萨呢，是我们摩洛马的餐厅的一个招牌啊，基本上每周客人来了都会必点，它是属于一个必点款。那么今天上的这一款呢，就是意大利非常经典的叫玛格丽特芝士披萨啊。那我们所用的面粉呢，都是意大利进口的，叫卡布托00号高筋面粉。芝士呢，也是意大利进口的 MG 马苏里拉芝士啊。那么上面看到的那个绿色呢，就是罗勒叶啊。所以说整个披萨它的一个口感非常的丰富，层次感非常好。我们这个牛排呢，都是从澳洲进来，就是整条的啊，不是就是切好腌制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整条的原切的牛排，然后拿到店里以后呢，就是我们自己在分割分切啊，所以说我们的牛排呢，就是油脂比较丰富，然后比较有韧劲，然后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奶香。

0: 到它切切实实的新鲜。Molo 码头餐厅云泰店，好吃、好玩、好拍、有格调。那你以为这就完啦？陈总在万悦城还开了一家莫奈花园，想知道在花园里面吃西餐有多浪漫吗？请锁定下一集。
1: Hello， 大家，日常中的小美好从一次精致变美开始。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要随机抽取一位幸运的路人，我们一起出发吧。小姐姐，现在我们的话有一个免费的妆容体验，然后想邀请您到柜台试一下，然后给你打造一个免费的妆容。你看有时间吗？
2: 可以呀、刚好对这块我挺感兴趣的。
3: 我先给你上一点我们这个保湿的水。然后呢，像妆前的话是不需要用太多的护肤步骤的，不然的话也容易说搓泥的。然后我们就用一个这个防晒，这五点这样子，均匀的去给它弄开，然后横向的去涂抹开。
1: 是给你做一个遮瑕，因为可能我们皮肤上有一些小瑕疵，然后这边给你遮一下，然后等一

0: 非常的细腻软糯的。然后我们需要在眼皮上面叠加一个亮片，然后可以让我们眼睛更加布灵布灵的。今天的妆容是会比较韩系一些，所以说我选的一个口红色号也是会偏温柔，更贴合我们这个妆容一些。
1: 今天这个妆容我觉得很。

0: 谢谢，下班了，我们去拼好饭吧。
1: 拼什么豪饭啊？我们去拼豆吧。
2: 拼豆是什么呀？
1: 拼豆嘛，就是一种手工了，非常解压。走走走，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0: 哇哦，一走进来呢，我们就看到一整面的彩色豆子墙，各种颜色的豆子都有。那我呢也是提前打印了一张，噔噔噔噔，我今天想要拼的图案。那现在呢，我们就去找店员小姐姐来给我们帮忙。
1: 哇，姐姐，这是我们的工具啦，然后我给你拿镊子，单针跟双针你都可以体验一下，然后我们根据图纸上的图案颜色去找豆。色跟工具需要拿一颗豆板
0: 啊，这个就是豆板是吧？
1: 对，
0: 好 ，OK。
1: 我们先拼个框吧 ，H7。
0: H7 就是把这个豆子先倒到这个框里是吗？
1: 是的。
0: 它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哦，但其实你操作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你心里想象的那样。

动了，我们的作品马上就要完成了。虽然呢它只有巴掌大小，虽然它花了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呢觉得真的是成就感满满啊。这是专门属于你和这一颗颗小豆子的独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下次焦虑的时候呢，不要再刷手机了，赶紧。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面在这里找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啊，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

燃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曲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精准医疗影像先行。近年来，精准医疗分子影像越来越多地走进大众生活，也为肿瘤、甲状腺、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治带来了新的助力。如今，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即将正式开诊，实现骨转移早期筛查、甲状腺癌规范治疗等精准诊疗服务，在家门口就能就近完成，让我区的精准医疗水平再上新台阶。对很多人来说，核医学还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领域，不少人甚至会因为核这个字下意识地产生距离感和不必要的顾虑。其实核医学是一门融合了医学、影像学、核科学、计算机技术等多学科的前沿医学分支，它的核心优势是精准与早期。区别于传统影像检查主要关注器官解剖结构的变化，核医学通过将微量安全性的放射性药物引入人体，利用放射性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分布，实现功能代谢显像加解剖结构定位的双重诊断，相当于给身体做一次分子层面的体检，能够在病变还未出现明显解剖结构变化时就捕捉到异常信号，做到早发现、早确诊、早治疗。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区域群众，我院经过长期筹备、精心规划，全力打造核医学科，目前已完成国际先进的 GE860 ECT 设备的安装、调试与验收工作，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标准。
0: 眼前这台设备是目前行业内较为领先的核医学影像设备，其最大优势在于将 SPECT 功能代谢显像与 CT 解剖显像完美融合，患者只需一次检查就能同时获取病变位置的功能代谢信息与精准解剖定位，真正实现一站式精准诊断。
1: 比如在肿瘤骨转移筛查方面，它可以比传统的 X 线 CT 检查提前3到6个月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能够精准地捕捉到微小的转移灶，这对于肿瘤患者来说呢，意味着可以更早地调整治疗方案，抢占诊疗黄金时间，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力和生活质量。除此之外，这台设备还具备分辨率高、检查速度快、辐射剂量低的优势，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患者的检查等待时间和身体的负担。
0: 作为上虞地区首个独立的核医学专科，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不仅配备了高端设备，更打造了一支专业过硬、经验丰富的诊疗团队，科室成员均经过专业的核医学诊疗培训，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能够为患者提供全方位、个性化的精准诊疗服务。同时，科室诊疗项目覆盖广泛，技术精准全面，涵盖诊断、治疗等多个领域，能够充分满足各类患者的精准诊疗需求。其中四大类核心检查项目针对性强、临床价值高，更是与群众的健康息息相关。
1: 结合区域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们科室常规开展四大类的核心检查项目，每一项都精准对接临床诊疗需求，为疾病诊断提供可靠的依据。第一类是全身的骨显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骨扫描，它是目前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恶性肿瘤骨转移筛查的金标准，同时也适用于不明原因的骨痛、骨质疏松、骨骼外伤等患者，一次扫描就能覆盖全身骨骼，精准发现骨骼的异常病变，避免漏诊、误诊。第二类是甲状腺、唾液腺的显像，这项检查可以清晰地显示甲状腺、唾液腺的形态、大小和功能，不仅能鉴别甲状腺结节的良恶性，还能精准评估甲状腺功能，为甲状腺癌术后随访寻找转移灶提供重要的依据，尤其适合甲状腺疾病患者的常规筛查和术后复查。第三类是心肌灌注显像，这是一项无创 安全的检查，能够精准的评估冠状动脉供血情况，判断是否存在冠心病、心肌缺血以及心肌的存活状态，为心脏手术方案的制定、术后疗效的评估提供科学的决策方案，适合有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的人群筛查。第四类是肾脏的动态显像，这项检查可以精准测定分肾功能，比传统的血液检查、尿常规检查更早反映肾脏的功能变化，还能评估尿路梗阻的部位和程度，以及移植肾的存活情况，为肾脏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参考。
0: 除了精准的诊断服务，上虞人民医院和医学科

0: 还重点打造特色核素治疗项目，形成诊断、治疗、随访一站式规范化服务体系，尤其针对甲状腺癌患者，彻底解决了以往需要异地就医的难题，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质量的诊疗服务。
1: 甲状腺癌是目前发病率比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其中呢，分化型的甲状腺癌占比较高，而碘幺三幺核素治疗呢，是分化型甲状腺癌术后的重要治疗手段，它能够有效地清除术后残留的甲状腺组织和微小转移灶，显著降低肿瘤复发风险，提高患者的长期生存率。为了开展这项治疗呢，我们专门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设置了独立的碘幺三幺核素治疗病房，配备了专业的防护设备和护理团队，全程为患者提供规范化的治疗和精细化的护理。以往呢，我们上虞和周边的甲状腺癌患者做完手术后，需要辗转到杭州、宁波等大城市进行碘幺三幺治疗。他们不但来回奔波劳累，还增加了交通、住宿等经济的负担，给患者和家属带来了诸多不便。现在我们这个核医学科开诊后，患者在我们医院就能完成术前评估、核素治疗到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既节省了时间，也节省了费用，让患者能够在熟悉的环境中接受治疗，更具有安全感和便利性。
0: 除此之外，科室还推出了针对疤痕体质人群的特色敷贴治疗，为术后疤痕明显的患者提供了新的改善方案，填补了区域内相关治疗领域的空白。
1: 这边是我们核医学科的一个特色治疗手段，叫敷贴式，就是对于我们一些疤痕体质的人，在术后如果这个疤痕比较明显，可以通过我们的核素敷贴治疗来治疗这个疤痕，可以取得非常好的美容效果。
0: 提到核医学检查和治疗，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顾虑：辐射安全，担心接触放射性药物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甚至谈核色变。其实大家完全不必担心，核医学检查与治疗的辐射风险是完全可控的，而且安全性极高，已经经过了长期的临床验证，是国际公认的安全有效的诊疗手段。
2: 首先，我们检查和治疗中使用的放射性药物剂量都是严格按照患者的年龄、体重、病情等因素精准计算的，剂量极小，而且这些药物的半衰期很短，进入人体后会很快代谢，排出体外，不会在体内长期蓄积。常规的核医学检查，辐射剂量相当于一次胸部 CT 检查，甚至更低，完全在国家规定的安全辐射剂量范围内，对人体的影响微乎其微。其次，我们科室严格按照国家辐射防护标准进行建设和管理，配备了独立的防护病房、专用的衰变池和辐射监测设备，所有医护人员都经过专业的辐射防护培训，安全全程规范操作，能够有权，大家可以放心就诊。
0: 从高端设备的引进、专业团队的组建，到诊疗项目的完善、服务流程的优化，上虞人民医院核医学科的筹备与开诊，不仅填补了上虞区域核医学诊疗领域的空白，更构建起精准诊疗加靶向治疗加安全防护加术后随访的全流程服务体系，让区域精准医疗服务再添新动能，也让高端医疗资源真正下沉，惠及更多群众。
1: 核医学科的正式开诊，是我院推动学科建设、提升医疗服务能力的重要举措，也是践行以患者为中心服务理念的具体体现。开诊后，我们将依托国际先进的诊疗设备和专业的医疗团队，持续优化诊疗流程，提升服务质量，为上虞及周边群众提供全身骨显像、甲状腺功能评估、心肌缺血筛查、甲状腺癌碘幺三幺治疗等优质、高效、便捷的核医学诊疗服务。同时，我们也将加强核医学知识的。

0: 科普宣传，让更多群众了解核医学、接受核医学、消除认知误区。未来，我院将以核医学科开展为契机，持续推动精准医疗发展，不断完善学科布局，提升诊疗水平，用精准的技术、规范的诊疗、暖心的服务，守护好每一位群众的身体健康，让高端医疗普惠百姓，为区域医疗卫生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当日完成任务，按照唐教育长的命令，应该立即返航。为何又再次升空？这又是谁下的命令？你现在有两个机会：第一，张启和曾建桥一起死，再加上你这个垫背的；第二，张启一个人死，
1: 自己好好想想，该怎么说。

是我下的命令。看来，陆审判官作为高层指挥官，曾念桥的直线上司是我这个寒光中队的队长。他们听从我的阵前命令，倘若下达作战命令，他们赶不起飞，我有权直接击毙临阵脱逃者。所以，我负全责。

0: 11月17日，曾念桥驾机释放浮游炸弹。孟海成为巡逻战机诱导敌机群，是受命于我。返航途中，也是接收我的命令升空鸣笛。教育长只让我承担升空之责，这一点可以求证在场证人。
1: 沈班长，这一点倒是与其他证人证词相吻合。
2: 孟海辰，你可以退庭了。
3: 升空作战我是有责任的，不是队长说的那样。
2: 立即退庭。
3: 哎，不妨让他说两句吧。不过我有些累了，先休个庭吧。

0: 休庭，若是损失了韩光中队，对我们云南的攻防是极为不利的。那，督办您的意思是？
1: 唐世珍不会放着张七不管，肯定会有所行动。
0: 咱们就一个字：拖。
1: 好，督办您近日身体也是过于劳累了，我这就去通知庭上，让他们多休几回庭。
0: 嗯。
2: 我要看看教育长跟我有没有默契。11月17日那天，抗命的绝非队长，我也违抗了命令。动拐五油量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10分钟续航，我没有听令返航。民国27年。 韩光中队用几乎全队覆没的代价在杭州抗命，保护杭州百姓。半年前，韩光中队队员曾破山抗命，是为了不伤害地面百姓，错失迫降时机，与战机一起陨落。我抗命，是为了击落敌机，保护百姓。如果因为我们抗命就判队长有罪，我不服。
3: 我要申诉到底！陆处长，我想提醒你一句：韩光中队是我昆明空防倚仗的长剑。今天这个审判若是乱了军心，那我们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吧。
4: 白督办，请看这份资料。 孟海辰，你在加入空军学校之前是做什么的？我再问清楚一点，之前你当过兵吗？当过。什么兵种？乃至军队驻扎何处啊？
2: 陆军，国民革命第29军37师，学兵训练团。
4: 民国26年7月驻扎北平、南苑。你明明是陆军，为何又改成了空军？我受伤了，学兵团也没有编制，解散了。受过伤，伤在何处啊？孟海辰。
2: 我再问一遍，伤在何处？我是背部的伤，是在逃跑中中的弹。对，我是个逃兵。 是我在接到军训团教育长张寿龄下达的各大队全体撤出的命令之后，跟学兵团们自行突围，背部中弹，是我们被迫放弃了北平，把数百万百姓扔给了日本人。在那之前，我们的军队放弃了东三省，是不是逃兵？在那之后，我们又丢掉了半个中国。 这是不是逃兵？

0: 自民国20年到今天，日本侵我国土已有10年，我们的政府却迄今未对日本宣战，迄今仍在和谈。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竟然并非发生在边境，而是在北平，竟然在我中华民族卧榻之上，容他人肆虐，这是不是屈辱？
1: 丢盔卸甲，反而升官，英勇作战，反被指控有罪，这是不是最大的屈辱？
0: 我承认，我的确是个逃兵，但11月17日一战，能因抗命而驱离敌机，我便死而无憾。
2: 庭上，我孟海臣自认有违背军令罪，但愿与队长一并接受军法处置。这一回，我绝对不再做逃兵。说得很好，但是与本案无关。你究竟是不是逃兵？1117结案之后还会接着审，但是今天在这个庭上。 你根本没有资格来搞煽动，把他压下去。你们韩光中队每一个人的资料我这里都有，你们做过什么，你们自己清楚。不要在这全抖出来，带偏整个审判的方向。

0: 难道我算错了？玩具签这么重要的配合笔，我怎么可能算错呢？
1: 曾剑桥，这是什么东西？
2: 这是
1: 西山号的飞机残骸。虽然张启利用西山号的骨架重造了一架西山号，但仍有部分残骸存放在第九飞机制造厂。西山号是谁的战机？怎么坠毁的？请向本庭陈述。
2: 战机西山号，飞行员曾破山。该战机于民国30年428空战中油量耗尽坠毁。
3: 那曾破山人呢？
2: 飞行员曾破山因迫降过程中失去跳伞高度，

0: 1117这个案子案情简单，好判。不过，张琦毕竟是空战英雄，若置他于死地，行委会那边恐怕还会再查，这唐世珍也不会善罢甘休啊。
1: 看看这份资料。这个丁焕生不是韩光中队前任副队长吗？他是共产党？这是我花了3年时间查出来的。这个人自民国23年起就潜伏于笕桥中央航校。 我军对苏区的第5次围剿出动了中央空军，就是这个丁焕生泄露了机密，导致红一方面军总部顺利逃出沙洲坝，我空军无功而返。这么一个心腹大患，唐世珍竟然没有查出来，单凭这一条就足以让他无话可说。还有。 丁焕生是张琦的对付，也是他的僚机。张琦本身就有通共嫌疑，我甚至怀疑张琦就是共产党。这样一来，他破坏军机就有了理由。对这样的人开刀，有什么好顾虑的？
0: 毕竟现在是两党合作，共赴国难时期。
1: 通共这个罪名，只怕不方便公开呀。何须公开？今非昔比呀，少副主任。可还记得皖南风波？重庆那边真正忌惮的，从来不是日本人，而是……
0: 陆处长提醒的对呀，我明白了。
1: 相信党国的事情，少副主任一定会尽心尽力。
0: 那是，咱们是执行上面荣共、防共、限共、反共8字方针，限制一党，是为正途。
2: 这个案子，看来。
3: 少副主任和陆处长都已经商量好了，那你们说吧，打算怎么处置这个张琦啊？虽然是依据战时军力来判，白督办，我知道你器重张琦，但张琦涉嫌通共，我劝你还是挥泪斩马谡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没了张琦。
0: 常委会还会再调来一个空防利剑。您呢？有些嫌疑，还是不要往自己身上引，容易引火烧身啊。被告，现在允许你做最后陈述。
4: 我只有一句话：韩光中队也只有一个信念，你要战，便作战；你要战，便作战；你要战，便作战。起立。 各位审判官，张琦作为428空战的执行指挥官，已经发现西山号的坠毁，并不是因为改造问题，而是跟其他战机一样，遇到了燃油问题。此事我正在调查，请给我时间厘清责任。

0: 绝不能让无辜的人受害了。
1: 万老板，
2: 哟，樊小姐，您来了。
1: 我的布料到了吗？
2: 早就到了。来来来来来，您二楼请，二楼请，二楼赏木。哎，来，小心脚下啊。哎，走。哎，白小姐，里边请，里边请。
1: 好嘞，好嘞。老万同志，
2: 白珍珠同志，我现在代表中共昆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交给你两个任务。
1: 请说。
3: 看一看，看一看，
1: 来来来，
3: 大家来为韩国中队写请愿书啊！看一看，韩国中队蒙冤，空战英雄落难。看一看，来，大家来看一看，
1: 快看，大家看看，大家还记得以一敌八打下日本飞机的五大英雄吗？这些都是他们的亲人，他们现在牺牲自己救了我们，反而被腐朽反动的委员会给抓了。大家应该为韩国中队请愿，救救他们。
4: 我不只为我的胞弟、我的亲人们而鸣冤，更是为了韩光中队的英雄们而呐喊。如果把他们困在囚笼里，那谁来拯救我们？是那些躲在背后陷害忠良的蛀虫吗？各位，1117空中一战，大家都亲眼看见了，这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事实。各位乡亲父老们，是韩光中队救了我们，现在让我们来保护他们，为韩光中队请愿。
5: 邵主任，这万名市民请愿书登在报纸上，你看了吗？
6: 这个嘛，毕竟是军中内部军法会审，依据的是军法，而非民意舆论。
5: 那咱不谈民论，就谈军法。我想问问，如果用军机走私，军法该如何处置啊？
6: 走私。走私有实证的话是死刑，这跟韩光中队这些案子有关系？
5: 啊，没有什么关系。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重庆，听说了一件新鲜的事儿，说运输大队的方副队长在机舱底部私运了500多公斤的私货。这件事儿本来要捅上去，结果是你，邵副主任给拦下了。
6: 唐教育长，这是何意？你有证据证明是我邵某人拦的吗？邵某人一向严守空军训条，对空军走私案绝不敷衍了事。
7: 邵副主任，你的香港户头每个月进账3两黄金，这些钱是方副队长给你的吧？
6: 唐是真的。

0: 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

0: 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体。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
2: 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别动！哎，张启，太好了！哎，我那有一个笔记本，你帮我带给康先生啊！
1: 千万别动，你踩错发雷了。 保持脚步的压力，我让你动，你立刻把脚从鞋子里抽出来。
0: 那怎么行？你怎么办呀？这个压力变了会炸的。

0: 我数到三，你就抽。一、二、三，把皮带脱下来。
1: 哦。
0: 皮带，用刀把地雷旁边土给掏出来。
1: 好。

0: 昨上已经批准建立控制。油箱残骸发现防爆机是美国 Cox 公司生产的，性能很稳定。但是为什么还会发生燃爆？究竟是防爆剂的问题，还是燃油本身的问题？我做了调查，发现这25起事故中有一个共同点，所用的燃油都是从一家叫做长荣的贸易公司从缅甸金安油田进口的。
1: 又是金安，
0: 对，又是金安。他们用低价的低辛烷酯燃油冒充高价高辛烷酯燃油，赚取巨额的差价。如果是真的，那即使防爆剂没有问题，
1: 咱们的战机也可能会发生燃爆的危险。
2: 所以你的意思，并不是我爹算错了。
0: 对，我反复计算过，先生不可能算错。 我现在还没有查到金安油田的所有权登记，但是我查到了另外一件事情：这家长荣商贸总经理叫陆兆明，这个人是陆子仪堂弟。
1: 陆子仪，又是他，你有什么想法？
0: 长荣商贸今年6月解散了，国内最后一家油库也发生了爆炸，我没拿到样本。
1: 我怀疑，这家长荣商贸换了一个壳，继续给咱们的战机提供燃油。如果是这样，那像西山号、还有2-53这样的事故，还会发生。如果真是陆子仪捣的鬼，那么就要取回燃油样本进行分析，得去一趟静安。我本来要飞红石，我明天补一份申请，我们一起去静安，明天就走。

我们坠机前是在野芒山头顶，百里野芒山，千里乱坟岗，磁场这么混乱，果然名不虚传。

0: 又回到老位置了。哎，这丸子比 P40够大。
1: 算了。

0: 哎，好点了吗？这是恶性疟疾，这病我知道，还会复发的。咱们在哪儿啊？啊，对了，我包呢，
1: 在这儿，给先生的资料，
0: 保护好的。你先休息，一会儿咱们再出发。
1: 好。

0: 宋年卿、中国の総主席。
1: 庄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5: 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7: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这是滇西战役的少年兵，仅嵩山一役就死了7000人，最小的才9岁。
1: 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再次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0: 这么烫啊。
1: 哎，佣人。
2: 前辈，我们是第三十师八十八团的，对面是哪个部队的？
3: 芷江空军基地。
4: 空军基地。
5: 自己人，走。新三十八师一员训练团的。
6: 这是我们郑连长。
7: 怎么，见到长官都不敬礼了吗？
2: 长官好，
8: 长官好，
2: 长官好。
0: 哎，你们团不是在攻打盲友吗？怎么样，打下来了吗？
8: 你看我们的样子，像是打下来了吗？
6: 我们被日军五十六师团伏击了，三百个兄弟，就剩几十个了，跟大队也走散了，进了这天杀的野芒山。
8: 野芒野芒，这天也芒，这地也芒。听说当年杜将军九千人马陷落此处，最后也就三千人马走了出去。
6: 呸呸呸！咱们哪能走不出去？你们那边有路吗？
9: 你说，日军还在往草堂方向打，虽然阵地战推进得很慢，可是一旦草堂失守，日军五十六师团就会从红石方向增援盲友，那个时候咱们就变成腹背受敌了。
6: 小日本都清楚得很，盲友一师

0: 他们在滇西就彻底完蛋，肯定拼着命去防守。咱们想要拿下这盲友，指不定要拿多少条命去换。
1: 所以必须切断到盲友的公路，让日军无法增援。
0: 你修飞机的怎么会想这么多？那你想想，咱们怎么从这野芒山走出去吧。兄弟，我看你是个聪明人，我跟你说句实话，你那长官啊，怕是活不成了。你带着他一辈子也别想走出这野芒山。都有了，原地休息。
2: 歇会儿，慢点，慢点，慢点。
3: 你还好吧？我帮你打点水降温，
2: 小心点。

0: 饶继荣，你冷静点！
1: 来啊，你们一起上！饶继荣，把刀放下！我不是饶继荣，你们嫌我累赘要我死？行，但死也得死个明白。我是王君言，
0: 你怎么得罪这位王兄弟了？啊，你一路上抬着他，给他水，给他粮食。
2: 还不够仗义吗？啊！把刀放下，啊，有话好好说。
3: 对，都是一场误会。
1: 来呀，与此同袍啊，那就一起死。
2: 等一下，你们三个有多远滚多远。
3: 他们都是你战友，一路上抬了你走了这么远，你现在要他们死？
1: 请问问他们，问他想干什么？如果不是刚好我醒过来，这里已经吃了一枪了。你怎么不让他们打我这里啊？啊，是不敢看我的眼睛吗？
3: 他是从嵩山战役下来的，那枪打得惨，他脑子坏了。他们想打我这儿，以后。
4: 别人看见我的尸首会怎么想？逃兵，我是一个忘记爹娘姓什么的逃兵。你们不管是吧？那就一起死。
5: 等一等，富华中文系三一级王君言，
4: 我是陈老师，我是陈代荣，我教过你，你记不记得？ 《红楼梦》里的哲学与现实，你记不记得呀？
3: 陈先生，陈先生，
5: 君言，把手榴弹收起来吧。有什么委屈，跟老师说，好吗？啊，
3: 陈先生。你跟他们两个快走吧，我也不想活了。我不是王君言，我是饶继荣。你给我的父母带句话，就说儿子不孝。
6: 为什么改名字？
3: 我是自愿从军的，一入军，花名册上登记的就是饶继荣。一开始我还以为弄错了，到后来才知道，我们几个都是被兵头拿去顶有钱人家子弟的从军令。

0: 我们这里有八团的，有三分之一都是这样。可你如果在这儿死了，你的爹娘永远都不知道你因何而死，也永远没有人知道你到底是不是逃兵。你愿意就这样死的不明不白吗？
1: 你把他交给我，我带他走，咱们相安无事。
2: 好，你跟着他走，你跟着你们老师走。
3: 傅华物理系17级，张琪，
4: 我是傅华大学中文系19级，曾念桥。
5: 他们都是你的学长，相信了吧？啊！哎，
6: 军营，坐标！
5: 带你的人走！
6: 长官，枪还我们吧！
5: 带你的人走，这是命令，走！
6: 好。 这枪送你了，我们走。

0: 你要不要去？我想去。
1: 要不要我放弃现在的力量？
0: 我想放弃。
1: 要不我们
2: 一起去吗？
0: 那我也去。
3: 哎，现在啊，这青年军满城招兵，你知道这三个月，咱们学校从军的学生就有几百个，还有教授也报名了。
4: 你是复华大学国学院的院长，你对这事情怎么看？
3: 哎，当下这个时局，谁能独善其身啊？学生们从军，保家卫国，责无旁贷吧。
4: 是，话虽这么讲，但是这些孩子都还年轻啊。也都是咱们的学生，我看在眼里面都觉着心疼。
3: 谁不心疼？
5: 刘伯伯，刘伯伯，哎呦，姨夫，刘伯伯，我到处在找您呢。
3: 哎，你不是去滇缅公路采访了吗？怎么回来了？啊，我找刘伯伯。
6: 谁说我没有给你钱？我从前线出生入死回来，你跟我要钱？
4: 不能打人了。
3: 哎。
6: 揍他！
3: 别着急，
4: 你怎么能打人呢？你们家里没有父母兄弟啊，太没人性了！
6: 你是谁？
5: 你等会儿，有话好好说啊。这位是。
6: 都让开！
7: 林先生，没事吧？
5: 陈冲。
4: 他们刚才打人，
7: 你们干嘛的？为什么要打人？
8: 你谁呀？
9: 这位是白鹿班的女儿，让你们的人赶紧滚蛋，快点，
7: 赶紧走，
9: 快走，快走，快走！
3: 哎，他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白小姐，这是哪个部队的呀？太混蛋了！
7: 林先生，你没事吧？老李，你怎么样？
4: 蓝山。就是头有点晕，
3: 赶紧带老林去医院。你看看血流的，快去快去。
7: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没事。哎，还有哪个学生受伤了？赶紧去，
7: 快去，
3: 赶紧去，赶紧去医院。
7: 护送林先生一块儿去，
3: 去看看去。
7: 快去。

0: 这都什么事儿啊！麻烦白小姐带我去查出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我要去找他们长官。
1: 寒光中队曾念桥，怎么会在你这儿？
0: 事情我都知道了，啊，你受苦了。
1: 你啊，能够逃出来就是万幸了。这日本人太无耻了，欲救二人性命，需停止出版印黛丽法考，并赴滇西知会。这么说，这封信是冈山新一写的。你怎么遇到他的？你准备怎么给他带信？
2: 这事儿吧，真的说起来话就太长了。但是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救念桥出来吗？
0: 说的什么混账话！张启就不救，张启就不要紧吗？
3: 不是姨父，我不是这意思。
0: 你妹妹海棠怎么办呀？啊，这张启一走，三年没消息，这……哎，
1: 洪恩，
3: 现在张启曾念桥在日本人手里，为什么放你出来？
0: 我哪知道呀？我要知道不就好了吗？不是，姨父，您说说看，现在应该怎么办呀？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你等等，你说，日本人抓了你，又把你放了，然后来送这个信儿，这封信。 是他们让你送给林教授的，对吧？他们的目标就是林教授，还有阻止印黛丽法考的出版。首先，我们绝对不能让林教授跟海棠知道这件事儿。还有，洪恩，你带我去趟滇西，明天就走。
3: 啊？您去能解决什么问题啊？
0: 有用没用，先去了再说。 办法一定会想出来的，我无论如何得先把这两个孩子救出来啊。

0: 爸，怎么还没休息啊？怎么了？
1: 没事儿，爸爸来跟你聊聊天儿。坐。
0: 坐。喝茶吗？
1: 啊，呵呵。这几年，爸爸一直欠了你一个道歉。啊，当时，爸爸不该擅作主张，把你的志愿给开了。虽然你后来还是选读了这个师范，爸爸心里非常的欣慰。但是，还是要跟你说，今后啊，千万不要因为要顺遂谁的心愿。委屈了自己的人生，啊！
0: 读师范是我青石洲的心愿，我想跟您一样，做一个一身傲骨、难求清风的先生。所以您不用觉得我是为了谁来改的心愿，这是我的心愿。爸，你知道吗？小时候啊，我总觉得。只要是跟父母作对，就是自己变得有力量。长大之后才知道，是您跟妈妈的宠爱，我才可以这么调皮任性的。您跟妈妈是世界上最爱我、最疼我的人。
1: 哎呀，一个小孩他们长大。

0: 时间过得太快了。爸爸说句心里话，特别不想让你们长大，
1: 还想享受那样多好啊。
0: 海涛，不管你长多大，都是爸爸的心头肉。
2: 必须的。
0: 你是家里的长女，假如啊，我是说假如啊，爸爸哪天不能陪在你们身边了，啊，你一定要把妈妈和弟弟照顾好，啊。
2: 怎么突然这么说？
0: 嗨，就聊天聊到这儿了吗？你妈呀，嫁给我30多年，把全部身心都给了这个家。没错，她不识字，但是她人心是她的，疼你们姐弟俩，疼我。好在啊，有他操持咱们这个家，我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的把一颗心投到浮华，投到学问上。其实爸爸这辈子呀，哎，委屈你妈妈了。
2: 爸，您一定有事儿。到底怎么了？
0: 没事儿。要说有事儿啊，就是爸爸老了，
3: 爱叨叨。
0: 哦，对了，明天啊，爸爸要出趟门，过几天就回来了。
3: 啊，
0: 走了。啊，你记着啊，关照好你林伯伯，就他那脾气性格呀，今天上午跟一帮当兵的起了冲突。
2: 啊、
0: 挨了一顿揍，
2: 我去看看他。
0: 呀，都几点了，早休息了，要看明天去看他啊。
2: 好吧。
0: 爸爸走了。

0: 早点睡，晚安。
1: 爸，您到底怎么了？
0: 老了呗，爸爸多愁善感了。早点睡。

0: 吴然，你今天太不对劲了。跟你结婚了30年，你从来就没有进过厨房干过那些活儿。你一定有事，你想瞒着我，一定是大事。当初是老人许的婚，我没知识，没文化，不识字。 我知道你娶了我，也许你觉得憋屈。平时你也不爱跟我说话，哪怕说个话也没个好声好气儿的。可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知道你心里有我，我心里也有你。如果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完整的家。
1: 咱们家缺了谁都不成。白雪，你才是咱们家的主心骨。来，吃面。
0: 我不吃。
1: 我肯定煮熟了。
0: 老孟，你一定有大事。你说实话。

0: 我跟你说了，你可千万别激动，啊，千万不能让海棠知道。张琪跟念乔让日本人给抓了。
1: 什么？
0: 哎呀，小点声儿。他们现在是安全的，日本人啊，派人过来送信儿，让林教授过去跟他们谈判。咱还不知道林文渊那个人吗？他这个人一辈子没弯过腰说过软话，如果他去谈判的话，那三个人全交代在那儿了。
1: 那你的意思是你想去，你去就能解决了？
0: 是这样，海棠等了张琪3年，如果张琪出点什么事儿的话，咱们海棠怎么办呀？还有啊，现在曾教授不知道他在哪儿，如果念乔出个事儿，今后跟曾教授见面，我怎么跟曾教授交代呀？最主要是那个林文月，啊，现在那个阴代立法考那个学术研究啊，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能完成了，他是国宝，我不能让他出任何差错。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
0: 我跟你说，
1: 你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是我不希望你去，你是咱家的顶梁柱，要是有什么事儿，咱们家就散了呀。
0: 散不了散不了，你是最识大体的，这个事儿我现在这个时候只有我去是最合适的。哎呀，这么多年出来大大小小那么多事儿，每次不是都全身而退，安安全全的度过去，是不是？你要相信我，我一定会想到办法把他们平平安安毫发无损的给带回来。
1: 我不相信。
0: 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不信。可是我要你安安全全的和孩子们一起回家来。
0: 我一定会的，我一定会的，肯定会的啊，会的会的，相信我，相信我啊。

0: 哎，你瞧，你瞧，
1: 歇一会儿，歇一下。

0: 俊彦的伤口都快烂了，没粮没药，再走不出去，就真的完了。这几天没什么太阳，观测不到北极星的位置，但昨天晚上我观测到先后星座，可以反推北极星的位置。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迟早可以走出夜蒙山。
1: 我就怕，您将会军演，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2: 千万不要动静，看着他们，我过去看看。
3: 好，
4: 小心啊！

0: 看到那个书包了吗？应该是第一次远征军留下来的，咱们利用它打个伏击战。
1: 我反对。日军的人数是我们的两倍，而且他们全都有枪，我们只有两条枪，还有我们两个残兵，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我觉得最好的方案。
0: 就是不要跟他们正面冲突。本次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剿灭日军，而是为了抢夺医疗箱。我来布置作战任务。
2: 队长，这不值得。
0: 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活着带出阎王山。至于值不值得，我说了算。
2: 战子，你下命令吧。
0: 好。 那咱们就来个丛林版的飞行秋千。我来做诱导器。
3: 機体が墜落したんだ。手伝ってくれないか。

0: 可以暂时挡住子弹，但是一旦交火，你很难射准，所以只有一次机会。
1: 我能行，我当心，一定要打准，一定要打准。

0: 我们现在找到了真正的杀手，埋伏在这儿，从两边伏击。王俊彦，你身上有伤，能不能做到？
1: 你真的只是个机械师吗？
2: 是寒光中队中队长。

0: 伤口裂开了呀，曾正焕，你要不要去看看张队长？
1: 念桥，念桥，念桥，念桥，曾正焕，念桥，念桥。

0: 父亲，爹，我代父神和您回海伦城见我娘。
1: 宁桥，这样来，把药吃了，上去。
0: 好好好，没事了，别待呢，别待呢啊，
1: 没事了，
0: 宋兄，
1: 你是
0: 三年了，我还以为
2: 你与我死了。
1: 见到你真好，真好。
0: 我的命大着呢。

0: 张起带的路没错，这就是野芒山东南角的边缘了。哦，再往前面走一段就到公路了。哎，曾兄，你不是在什么飞行实验室吗？怎么会到这野芒山来啊？
1: 嘿嘿，这片林子正在桐树，我一年要来好几回呢。
0: 哎，我考考你啊，
1: 这个桐树能当什么事啊？红树，
0: 嘿，不知道了吧？不知道了吧？
2: 重游，
0: 多嘴，你别笑，就是重游，这可是个好东西啊！关键的时候能代替燃油，我现在就在做实验，我就要看看这个单烷基质的生物柴油用在战机上效果会如何。
3: 父亲，那样就太好了。哎。
0: 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他们呀，还不是因为你，
0: 我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

0: 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1: 嗯，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

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就要看看这个单烷基质的生物柴油用在战机上效果会如何。
1: 父亲，那样就太好了。哎，
0: 你们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他们呀，还不是因为你。
3: 我
2: 怎么了？
3: 这两个孩子因为觉得你冤屈，为了给你澄清，差点连命都丢了。
0: 疯了啊，把自己整成这个样子。
3: 曾兄，嗯，曾兄，这两个孩子为了你差点把命都给丢了，你还训他们？你要再这样，我可对你不客气了啊。
0: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训他们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你们跟我回红石实验室，我给你们看样东西。
1: 走。

0: 到了，就上车。你们，哎，孩子，你都这样了，
1: 注意到了吗？
0: 你，哎，附近，你，那条路原来就有吗？啊，那条路是前年修的，他们说是为了方便从南边往里运燃油，啊，那个地图上都找不着这条路。 你俩上车吧，啊，上车吧。我说啊，你真的要去盲游啊？听说那边准备打一场大仗啊。

0: 我还军籍在身，三个月的老兵一名，自然得会前线。啊，
1: 什么老兵啊？这个小同袍跟我一个想法。嗯，
2: 是。金牌上的名字是假的，可我这个赴华的学生兵是真的。
0: 我和陈先生一起走。
1: 好啊，你多多保重吧。啊，多多保重，别让我见不着你啊。
0: 放心吧。
1: 好了，上车，上车。
2: 陈先生，王军，保重。
1: 保重。

0: 我也没想到，只做学术研究，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康山先生，约个学术会面，不约在学院的图书馆，竟然约在这荒山古刹。林教授不算失约，复华大学所有的这些事，都由我全权代表。
1: 孟先生，您来了我也很开心。孟先生，来，请坐。
2: 八哥，搬进来。
1: 哎，安登进。来的都是客，何况是孟先生这样的学者呢？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就喜欢您是个真实的人，不像很多中国文人那样虚伪、脆弱。实话跟你说吧，我需要武丁奖，林文月的英代立法考研究也必须停下来。可这些，您能帮我做到吗？
0: 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能够帮你做到，但前提是，我要马上见着张琪和曾建强，并且你要向我保证，让他们俩好好归队。
2: 你上次已经骗了我们一次了，在我这里，你是一个失去信用的人。你拿什么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在这里讲挑衅？
1: 孟先生，你看，连这个武副都知道，我要的只是林文月、张启和曾念桥，在我的手里，您放心，他们一定很安全。
0: 你的意思，只有林教授可以换回他们俩，是吗？我是复华大学的秘书长，国学院院长。在我手里，有几十个像林文月教授那样的大学问家，还有无数的知识宝藏。你认为我不够分量？
1: 孟先生说笑了，够。若是孟先生能站出来指出林文月的英代立法考中错误观点，并交出武丁奖，向大日本天皇效忠，与我携手向世界证明中国历史原本只有2000多年，所谓的三皇五帝、夏商周朝全都是谎言，那孟先生太够了。
0: 冈山先生，我劝劝你们，千万不要再沉迷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了，它永远只是个幻想。
3: 我们中华民族泱泱5000年的历史啊，
0: 不是你的一派胡言就可以让它消失不见的。你自称是个学者，可你连作为一个学者最起码的求真务实的精神都没有啊！你也太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学者了，你以为就凭他啊，呜呜喳喳说几句荤话就可以把我吓着吗？不妨实话告诉你，我这次来如果带不走这两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想着活着回去。
1: 孟先生，您不应该这样自私呀，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呀。您就算不为自己考虑考虑，你得为你的亲人考虑考虑吧。张琪、曾念娇、萧红恩可都是你的亲人呢，带上来。
4: 一芳，
0: 红恩，
4: 一芳，他们没伤害您吧？
5: 孟污染在你手上，就不用担心林文月会做出什么对你不利的事。如果不放心，这事我来办。但是这个肖记者我要带走，他对我还有用。
4: 对不起，一峰，真的对不起。

0: 人不怕犯错，怕的是知错了再错。还记得你小的时候背的最熟的那篇课文吗？
1: 小主编，走吧。
0: 去吧。
2: 一峰，你们一定照顾好自己。

0: 这就是新修的那条路啊？是，
1: 先前是绕到巴莫路远，现在走宛丁龙岭，5天就能到达昆明。处座，刚刚过去那辆油罐车也是咱们的。
0: 如果中印输油管道畅通了，静安的油就不好卖了。抓紧运油，能抢多少是多少，这条路一定要给我保住。
1: 楚总。

0: 正申请，把他交给我父亲了。
1: 这懂得算什么？
2: 来，
1: 等一下，看看这是什么。

0: 父亲负气出走，店先生接旨，海棠就提议由父亲把武丁家带出府华，我复议。海棠的主意，小姑娘长本事了。那这段时间，真让先生担了重责。哦呦，还外道了，还担重责？那你们家海棠拿着他不担重责啊？啊，你先生拿着你就这么客气？切，我跟你说。
1: 要论藏东西，谁都藏不过我。
2: 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们猜猜，那是什么东西？
3: 大家互相认识一下。
1: 林先生，这玩笑开大了吧？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上鱼专卖店。

0: 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万取得放心，本人新的顾客光临。
1: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披，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天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上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
2: 美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

0: 没想到梦中为做了青年军的教官。徐科长，来之前为什么不和我汇报一下？应该给小梦带些礼物来的。
1: 是，我也是来降平之后才知道的。韩光中队解散，即使不能再上前线，好好训练一下能上前线的兵也是好的。
2: 好好训，以后一定有机会上阵杀敌。

我希望你去一趟静安，查一下这座油田，它的所有权登记、股权变更、管理人以及资金动向都要查。 你把这支笔带上，装燃油样本。

0: 陈卓，我就只是一个记者，我哪做得了这些呀？
1: 肖鸿恩，你说的对，你只是一名记者。那我想问你，记者最擅长什么？不就是调查吗？ 难道你想永远被人操纵，害人害己？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反抗吗？

0: 谁呀？
1: 绝不投降，绝不受侮辱的萧红恩。红恩，我此去，我生还的可能就托付给你了，何去何从，由你决定。

0: 进山之前的情报是，国军新编22师为主力，38师、116师、114团，为了拿下缅甸盟友，注意力都在周边的苗丝、婉厅、丹巴山、南巴卡公路一带。当然，他们会注意到在腊戌的日军56师团残部，所以很可能会提前在公路设点，阻击日本援军。但问题是，咱们之前勘探发现的这段路，之前的军事地图上根本就没有。
1: 所以你怀疑他们已经发现了这条路，会从这条路支援盟友？
0: 如果日军56师团要增援盟友，一定会派小队出发，先勘探最有利的军事路线，从苗关进红石，再到盟友。现在的局势是，国军新30师攻南坎，新22师攻盟友，而苗关恰好在两地中间，所以日军56师团既有增援南坎的可能性，也有增援盟友的可能性。
2: 那14航空队会不会派出侦察机探查他们的动向？
0: 不能指望这个。之前密支那战役也出过同样一回事儿，同样也是忽视侦察，忽视日军支援，结果突袭战打成了旷日持久的攻坚战。
1: 是啊，那一战也是56师团。
0: 对，这个师团擅长快速奔袭，非常狡猾，是滇西战斗力最强的日军部队。虽然现在只剩下残部，但仍有战斗力。
1: 我来之前，组织上下达的任务是全面保障滇西反攻战的胜利。现在我们虽然跟外界暂时失去了联系，看来只有我们靠自己的判断，就完成阻击敌56师团残部向缅甸增援的任务了。
0: 我们得尽快侦查56师团残部的行动迹象，如果他们有从红石增援到盟友的动作，我们提前炸路拖出他们。
1: 可是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正在我附近的实验室，我们真的能保障他们的安全吗？我们如何侦查炸路？我们拖得住他们吗？
0: 敌人如果从这儿增援，那么这个实验室一定会

他们还是有的。这里静安不到300公里，父亲说，这条路是运送燃油的路，我怀疑就是静安的油。

0: 小姐，再往前就只能步行了。您确定不要我们兄弟俩跟着吗？山里的路可不好走啊。先把车隐蔽起来，原地待命。
1: 是是。嗯。
0: 走，林先生，海棠。
2: 海棠，这是要去找曾木吗？
0: 是的。曾木不来到昆明以后，跟我父亲一起商量，在这野芒山的附近找了一个隐蔽有宽阔的地方，做了一个研究实验室。对了。
2: 我听说这个实验室所有经费还是白度办出的。可是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救你父亲，不是为了见曾木。你们想一下，日本人要的是我和英代丽法考，你们俩送到这儿就行了。其实你们俩不必再跟着我了。
0: 不行，林先生，我们得一块儿，不然你一个人太危险了。
3: 是的。
2: 要是能换回老孟来，我一个人就算搭上性命，那也值了。
3: 宝宝，您放心，我们一定都会平安回去的。哦，哦，哦，啊！歇会儿吧，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4: 坐歇会儿吧。
3: 啊，没事。哦。
5: 哎，蠢材！这东西，这个蠢材，多年不当学生了，连实验的规矩都不知道了啊？那个硝能直接用鼻子闻吗？去试试。
3: 父亲，他肺部受过伤，喝点水。
5: 啊。嗯。哎呀，云南这个地方啊，盛产芒硝。 像这种土硝洞，豁了去了。哎呀，可惜啊，咱们现在没有时间。要是有时间的话，严格按照，哎，按照那个浇一次热水，然后再浇几次冷水，这样循环往复，那出来那个硝的纯度比现在那要好得多。现在只浇一次冷水，差远了。哎，你们要修。
4: 都干什么呀，先生？我知道您的心血全在这儿，但是您得做好随时搬迁实验室的准备。
3: 为什么？
4: 日军虽然现在暂时在苗关，但是随时有可能向这个方向进发，这已经不安全了。
3: 是，
4: 父亲，你别担心，我会队长会帮你做好撤离准备的。
3: 那你们挖这些硝，是给那些该死的日本人准备的吧？
4: 是，苗关的红石只有一条路，我们准备用西城号来侦察，一旦确定敌情，就用
3: B-25挂上自制炸弹，把那个路给炸了，阻断56师团踪烟盲游。嘿嘿嘿嘿嘿，可以呀，行啊。
5: 啊，行啊，啊，我这两架飞机，嘿嘿，派上用场了，好样的。嗯，不够啊，就山下那条路，55千克，当量不够，还得多挖点，多挖点。嗯，一会儿到实验室把我那三个学生打发走。
3: 他们都是国家级的物理人才，这儿太危险了，不让他们掺和这个事儿。
5: 好，对了，跟你们说件事儿。

0: 万一，我是说万一我要出了什么事儿，有什么意外的话，你们要先抢救我那宝贝，不许救我，听见没有？这也算个遗嘱了啊！
1: 父亲，什么遗嘱，什么宝贝啊？您可不能因财舍命啊！
2: 对啊，先生。再说了，有什么宝贝啊？
0: 那是国家级的宝贝，现在不告诉你。哼，舍什么财呀？你老子我有财吗？真是的。干活去。
2: 哎，先生，还有个事儿，我还要问你。
0: 燃油吧。
2: 啊。
0: 小子，我告诉你，我在这儿有个桐油制作工坊。就在今天接你们那个附近，要是快的话，明天就能炼出几桶桐油出来。走了，干活了。
1: 队长，换一个吧，别不把旧账当回事儿啊。

0: 转，要不这样吧，哎，林先生、海棠，你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路。
1: 啊，我跟你一块去啊。
0: 不用不用，你保护好林先生。
1: 嗯，好吧。
2: 辛苦你了。
0: 没事，
1: 那你注意安全啊。
0: 哎。
3: 啊，这位白小姐在北极阁的食鱼所就帮助过我们，看来跟你的关系不一般啊。
1: 这个珍珠小姐是个值得信任的人。伯伯，
3: 嗯，
1: 您看那个是不是一根布条啊？
3: 啊，好像是。
1: 您等一下，我去看一眼。

0: 这就是我全部的计划了。
1: 哎呦，孩子，你把伯伯给骗了。你当初给我假片的时候，我还以为那是你的作业呢。我这个人就有收作业这个爱好，谁知道是这么重要的东西。哎，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金刚钻吧？
2: 但是这个我不同意。冈山信一是个什么人？他是一个凶残的入侵者。你是一个女孩子，孤身一个人去找他，那肯定是凶多吉少。
1: 是啊是啊，
2: 到时候不但老孟救不出来，而且武丁甲也是有去无回的。
0: 林伯伯，抢武丁甲只是冈山想要迷惑我们的手段罢了，他真正想要的是您。他要林伯伯的研究内容，他还要林伯伯对他的谬论加以背书。在3年前，张启将武丁甲交给我保管的时候，就预想到了这件事。
3: 林伯伯，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对您下手，是因为冈山一直在等你的研究内容，尤其是对武丁甲的研究内容，所以他早不下手晚不下手，就是为了要等待你完成你的著作，到那个时候他就会对林先生下手了。
1: 是这样的。
4: 冈山这么清楚林伯伯的研究成果，是不是在您身边安插了内奸啊？
2: 应该不会吧，知道我写阴代历法考的没几个人，除了我的太太和女儿，那剩下的就是老孟、海棠还有小环。
3: 所以从金先生的叛徒学生遇难开始，再到金先生舍命保护武丁家，就可以看出来其实还有很多我们不清楚的势力也在关注这件事情。

0: 现在为了救出我父亲，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尚村那边康先生跟浅音必须要及时向全世界发布印代立法考。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本印代立法考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蓝山很清楚。所以他一定会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这本书公布出去。一旦这本书发布了，那么全世界人都会清楚，这个冈山信一是个什么东西，他就是一个骗子，一个剽窃者。
1: 你就该死的东西！
2: 那现在的问题是，康先生能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联系到向世界发布的渠道？
3: 我已经安排人帮助康先生和钱英了。
2: 我认为啊，冈山现在完全不了解林先生的研究进度。如果他知道的话，他应该迅速的而且不顾一切的阻挠林先生发布这个消息，而不是像大家所说写信以我们被绑架为要挟，威逼利用先生来就范。 这恰好说明了他根本就不了解先生的研究进度，所以海棠的这个营救计划非常聪明。一方面，可以用林先生还有武丁甲来孤注一掷，稳住敌人，从而救出孟伯伯；另一方面呢，也给了康先生时间，抢在冈山之前对外发布英代立法考的研究成果。我认为，要彻底瓦解冈山的文化入侵行动，有必要冒险。
4: 海棠。
2: 他这是变相夸你智勇双全呢。不过，正如林先生所说，我们千万不可以小看冈山，他和日本军方，还有潜伏在国民党中的汉奸和各地军阀势力，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总之，这个计划非常危险。
0: 这个该死的！ 你们两个去把那消失处理一下，等这帮日本鬼子来了，好好招待招待他们。累了吧？那个后头还有两间房子，姑娘们帮收拾一下，咱们先住下，救人的事儿等晚上再说，好吧？
2: 嗯，
0: 咱们先进屋吃饭。
2: 好。
5: 我们再休息一下，等一位同志过来。
6: 同志，你跟组织上取得联系了？
7: 平军传语报平安。陆公环玉，请长缨。
6: 中央航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书记曾殿桥，代号陈军。重新认识一下吧。
5: 中共北平地下党员白珍珠，代号程颖。你好，战路同志。你好，陈颖同志。陈颖同志是新基烈同志的交通员。金老师牺牲之前，把你的入党申请书通过程颖交给了上级。
2: 他不仅安排我转移敌人的视线，还交代你保护武丁甲的任务，还让程颖用个人的身份对赴华大学两教授进行了保护。我一直以为让我转移武丁甲，是金先生在绝境中做的无奈计划。现在我才知道，这是他通过组织做的。
6: 如此周密的一个保护计划，你今天的判断是对的。此次冈山行动是日本人察觉到大势已去，要对赴华大学的几名教授下手，利用所谓中国学来完成他们的侵略。抢夺武丁甲只是冈山计划中的一小部分，他真正的目标是通过盗取林先生的研究成果，完成阴历之虚，向世人宣布中华文字系来说，消解我们民族的自我认同。 达到思想灭华文化灭华的目的。金先生用自己的牺牲切断了所有武丁甲的线索，也正好把冈山和陆子仪的视线引到了找寻武丁甲的去向，使他们陷入找寻当中，为林先生的研究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5: 所以我也同意，海棠如法炮制的送出武丁甲，虽然可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但是如果康。

0: 先生，没有及时的发布真相，冈山就容易狗急跳墙。这个方法还是有些危险。对这样一个方法，需要我们三个人同心协作。是这样，两名地下交通员一直是白飞身边的亲信，通过白飞的渠道，可以跟冈山取得联系。
1: 快到了吧？马上就到了。

以海棠还有林先生要交出武鼎甲的名义，把岗山他们引到这儿来。如果计划顺利的话，两天以后，岗山会带着孟先生来到这儿。到时我跟念强，应该也已经完成了炸药还有燃油的制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1: 教之道，贵以专，这是《三字经》里的一句话，也是作为一个教师的准则。千百年来，《三字经》这部奇书启蒙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价值认识，却很少人知道它原来出自我们瀛洲。
2: 1279年，蒙古铁骑与南宋军队决战于崖山，南宋君臣宁死不屈，倒海而亡。鄞县大儒王英龄从此退隐乡间20年，其著作只写甲子，不写年号，以示不向元朝称臣。他闭门不出，编著《三字经》，坚信只要守住善良本性，守住中华文脉，必将重回天下正统。方寸之间，金石可镂，将宋韵迎风刻进这诗画江南的似水流年之中，让风雅始终不二。
1: 人之初，性本善。是的，这六个字就是我们今天要刻的内容，一定要把这个手指。
2: 1990年，《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迎风送韵，传承千年的中华价值观，又影响着全世界的孩子。
3: 口不教，性乃迁，教之道。

0: 宋代的营县地区的发展呢，它是一个平原的，代表着江南经济发展方向的这个格局，在南宋时期定型，仍比较温文尔雅。
1: 诗画江南，以文化人，这才是宋代文化跨越性发展的核心表达。从耕读传家到屹立并举，从天童老街到翰林老街，处处映射着迎风送韵的千古风流人物，见证着瀛州自古风华绝代的稳健脚步。2023年初，浙江省统计局公布了2022年全省各县市区 GDP 数据，瀛州以

2734.8亿元，首次跃居全省第一，实现了从农业与工业大县到经济强区的三级跳，其核心动力正是千年文教所汇聚的人才能量。不忘风雅，决胜繁华，正是瀛州一马当先的秘密。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招招有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

0: 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呢，这里上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同学要知道。

0: 我看了前几年的比赛分析，我觉得除了科技大学的刘淑彤、林芳，还有工业大学的刘惠子、李海平，他们的实力稍弱，其他的四个队实力都比较强。算了，别想太多了，咱们既然都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那后面就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1: 小金，没事儿，我们陪着你呢。你们不用担心，我来分析一下这几支队伍的特点。除了海洋大学，我没看过，没见过，其他的比赛视频我都看了。科技大学，他们人高马大，重扣是他们的特点。 但是他们反应比较慢，我们可以打快攻。工业大学实力较弱，咱们可以直接在发球和进攻上压制他们。嗯，
0: 对。
1: 医药大学，他们防守非常稳，大家注意啊，防守很稳。这就需要我们组织灵活多变的进攻。 听明白了没有？嗯。现在来看，我们的问题还是基础较弱，需要我们更好的在发球和依次攻上打出优势来，懂了吗？
0: 嗯，懂。
2: 天哪，叔叔，你俩不愧是老搭档，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1: 嗯。
0: 是吗？我看看。
1: 是吗？
2: 真的是一模一样啊！真的，一模一样啊！你最近有点消极怠工啊？
3: 我才没有啊！我是去找卢教练，我决定今天晚上再去买两瓶酒。
2: 买什么酒？你再说一次。
3: 买红花油。
2: 朵朵，少年哥，朵朵，我有事找你。
3: 那你们先聊，我在那边等你。
2: 好。 什么事儿？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渔洲岛的比赛吗？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今天的七巧联赛的名单下来了，我看到名单上没有你。我一直都想着，如果有一场比赛的话，我可以跟你好好打一场。你就这么想跟我比赛啊？你误会我了，我不是一直想要跟你比赛，是之前我们一直都是搭档，就想着如果我们是对手的话。 会什么感觉？啊，说了这么多，我忘了正事儿了。今天呢是田晴教练让我来的，他说想再组织一次比赛，这次的比赛用真正的实力好好打一场。
4: 可以啊，只要是光明正大的对战，我都愿意。不要像上次。

0: 洲岛那样就行。
1: 放心吧，那明天早上9点，我们在你们的沙排馆见。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1: 教练，明天9点沙排比赛，你一定要来哦。
2: 卢教练，
3: 小教练，你不都酒精干了吗？你怎么还喝酒啊？你不要命了？
4: 我酒精干了吗？对，我是酒精干，我以毒攻毒啊。
3: 酒精肝以毒攻毒。
2: 朵朵，我觉得卢教练看起来这状态也不太好，要不我们让他好好休息吧，咱先回去吧，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挺好。对，确实我也没好。
3: 就是因为我刚才答应了我明天跟海洋大学有场比赛，你是不是也参加不了？
4: 海洋大学啊？
3: 嗯。
4: 田教练去吗？
3: 那肯定去啊。不过也没事儿，你就算不去的话，我们也会好好表现的。你放心，不会给你丢人的。
4: 不，我一定得去。
2: 就算你真人去不了，但是你的心也一直跟朵朵他们在一块儿。没事，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们的。你就好好休息。
4: 心在一起有个屁用，人必须得去。我一定得去。
3: 真的？
4: 真的。
3: 那好呀。
2: 不是卢教练，你真的你不好好考虑一下？
4: 不考虑了。
3: 不是少年，怎么回事？教练都说没事，你担心什么呀？干嘛呢，教练？
4: 挑衣服呢。不是那个海滩比赛不能穿得太正式，我得挑几件这个能凸显我帅气的。你觉得这件好还是这件好？
3: 你就随便穿呗。加油啊，赛场上也要打出气势来。
4: 少年你快点啊。
3: 加油。少年，你怎么了呀？垂头丧气的。
2: 没事，
3: 打起精神来，走。
4: 田教练，又见面了。
3: 田教练，
5: 田教练，
6: 朵朵、未来，琳琳已经去换衣服了，你们也可以做准备了。
4: 好。
6: 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个国青队的教练，卢教练。
7: 不是叫我，
8: 小乐，你怎么还在心疼？
7: 球给我。哥。
2: 朵朵，你听我解释。
3: 不用解释了，少年已经很清楚了，你早就知道他不是卢大兴对吧？怪不得这两天你一直都奇奇怪怪的，你还不让卢小乐过来。你就和涂玲玲一起串通好来骗我，骗整个沙排队。
2: 我是比你们要早一些知道，但是在他来之前，我真的不知道他不是卢大兴啊。我不是故意的，而且这件事跟涂玲玲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3: 你还在替他说话是吧？你们就是合起伙来一起来骗我的，难怪还来岛上三番两次来试探我，你们就是为了一起来看我的笑话。
2: 我没有在替他说话，我怎么可能跟涂玲玲合起伙来骗你呢？你应该清楚，我一直是站在你这边的呀。
3: 我以前很清楚，我现在不清楚了。
2: 朵朵，
5: 少年，你这是办得真不地道。李国朵，
9: 我刚才摔的那下简直太丢脸了，
10: 是啊，
9: 我自己都觉得丢人。
4: 田教练，你等等。
3: 我们先走了，
6: 你们先走了。
4: 听我给你解释，
6: 你不用跟我解释。卢小乐，我本来觉得你这个人吧，就是爱开玩笑，比较轻薄，但我没想到你做人的态度也有问题。你的学生对你那么热情，你难道不应该先向他们解释道歉吗？
4: 我一定会给他们道歉，给他们解释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让你误会我。
6: 我跟你没有误会。像你这种连自己学生都骗，一点没有责任感的人，我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11: 你看啊，这个后边的事一定要。
3: 朵朵，
9: 气死我了！
3: 怎么了？

0: 你怎么了？比赛打输了，
1: 根本就没打比赛，我们见到了真正的卢大兴。
2: 卢大兴来了，不是他要见面了？
1: 你们两个也知道这事儿啊？合着，不，等会儿，什么叫真正的卢大兴？现在这个呢？简单的来说，现在这个卢大兴呢，他叫卢小乐。
2: 他是冒充他哥来到我们新港的，怪不得他只带我们练体能。可是他讲的也挺头头是道的呀，
3: 我也觉得他说的挺对的，尤其是对我的那段评价。
1: 这就是你们的杰作，看见了吧？把大家都给骗了。
3: 没有，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就是提示了一下，然后剩下都是卢小乐自己发挥的。
2: 对，不是夏丽强，你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你不知道七校联赛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怎么能骗我呢？
3: 我知道，但是卢小乐是假的这件事儿吧，我们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我们也被骗了。但我们是这么想的，就是刚开始咱不也是没有教练吗？然后国庆队教练这个名义也挺振奋人心的。但我承认我们是不该骗你们。
1: 但现在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且这个战队也是我们需要的，对吧？
3: 小经理相信我，这绝对不会耽误七校联赛的。
1: 我凭什么相信你？你凭什么能保证啊？如果是真正的国青队教练，我们一定会进步更大的。
3: 小经，你先别生气，这不管谁知道，战术还是要执行的嘛。
1: 不是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你们还意识不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我们备战时间就这么短。 我们被这个骗子耽误了这么长时间，不然我们可以进步的。反正我绝对不会允许这么一个骗子当我们的教练，我一定不会原谅他。还有你们，
2: 多多，
1: 别
2: 生气了，
1: 滚！
2: 好嘞。

0: 这事儿瞒了你这么长时间，真是对不住啊。但事情发生到现在这个地步的话，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在战术上进行弥补。
1: 你能怎么弥补？那大家浪费的这段时间怎么办？
0: 你说的是。但是你也知道，少年是我这么多年的兄弟嘛，他也是为了大家好，我就替他瞒着了。
1: 你可以啊，为了兄弟义气，那谁来弥补大家这段时间的训练呢？哎，这样，只要你能消气，打我两下，出气就行。
0: 好，
1: 不气了。消气就行啊。
2: 不是朵朵，不是朵朵，你听我说，
3: 听你说什么？继续骗我们吗？
2: 我真的没有要骗你，我一开始也以为他是卢大兴，我是后来才……
3: 那你后来还帮他瞒着我们，我还以为你真的找到了国青队的教练，不就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吗？田青说罗小乐打肿脸充胖子，我看你也是，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0: 来来来来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沙排国青队的教练卢大兴。
1: 卢大兴，
0: 大家欢迎欢迎
2: 欢迎
3: 欢迎欢迎
4: 欢迎教练，
0: 欢迎教练
4: 欢迎。
0: 那就一切听教练安排。
1: 我呢向校方申请了一笔经费。 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可以去渔洲岛为期一周的特训了。
4: 真的假的？
0: 真的！
4: 哇，你太厉害了，教练万岁！
0: 真有意思。

0: 你是娄小乐？哎，我知道你。大兴跟我说过，他有个堂弟，喜欢翻版。哎，是，啊哥不是，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道个歉。我没去看您，是因为我怕我过去了，您把我给拆穿了。现在这支队伍还给您，我过两天就走了。
1: 这支队伍你带的不错，我还要感谢你呢。
0: 哥，你就别埋汰我了。
1: 大兴他还在新港吗？
0: 哦，我哥他在呢，他在酒店呢，说是有点事儿，晚点过来。陆
1: 小璐，你过来找李叔干什么？
2: 哎，少年，你别误会，他是来道歉的。
1: 哎，道歉？
2: 哎，正好你们今天都来了。 就在这吃吧，啊！一会儿我烤点串儿，你们喝两杯，好好聊聊，啊！

0: 这件事儿都怪我，我当初就不该留下来。都怪我，我才不该把你留下来。都怪我，我就不该瞒着大家。
1: 怎么能怪你呢？都怪我。
0: 我就不该搞那个投资。都怪我，我就不该去请什么教练，还请你这个假的，然后朵朵现在不理我，我怎么办？走一个，这件事儿我比你还惨，这事儿。 这事儿都怪我，天晴早就知道我是个假的，他一直在看我笑话。我刚对排球有点兴趣，啪就一盆冷水，全浇熄了。我现在事业爱情鸡飞蛋打，来啊！

0: 美，我的人生才这样。
1: 我跟你讲，我们都是男的，我们得有担当，我们得做点什么。
2: 做什么呀？
1: 别问我呀。
2: 我带你去个地方。
3: 人呢？
4: 大夫。

0: 你看，新的器材，不是，这是要干嘛？
1: 我想把这儿重新装修一下。

0: 全换成新的，
1: 装修。
0: 嗯，就咱们俩吧。对啊，我大概算了一下，就这些活吧，咱们两个人干，大概两天就干完了。嗯，你也知道，因为这些事情都是因我而起，我想弥补一下。当然。 你得帮我一忙。你说，其实这个忙也不难，就是咱俩装修这里的时候，你不要让李国朵和陈文兰他们过来，等咱们装修完，他们过来一看。 焕然一新，多好！
1: 行。

0: 你这腿是？这次不是因为你，之前的早好了。那你这是？童风。
1: 哦，我听说你有个女儿，也在打沙排。今天见到了，跟你很像，也算是女成副业。
0: 他就是打着玩玩。你呢？还没结婚？没呢，不如你，女儿都那么大了。你可是人人羡慕的国青队教练，我只是一个油腻的小老板而已。
1: 我什么水平你不知道吗？其实要不是那次我非要你去参加训练赛，你的腿可能也不会受伤。
0: 还提这些干什么？都过去那么多年了，这次我生病。 也算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咱们那会儿我受伤，主要还是因为我的腿部肌肉力量不够，所以受伤早就埋下了隐患。就像我这次痛风，就是因为我平时喝啤酒、吃海鲜。 痛风是早晚的事儿，命运的转折早在那一刻来临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而且还是我们亲力亲为让它成为注定的。
1: 不管怎么说，这些年我一直觉得很愧疚。我一直没有联系你，其实是因为我心里过意不去，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0: 哎，一会儿把那个比赛链接发给我一下啊。朵朵，干嘛呢你？想什么呢，小少年？
1: 怎么可能啊！看不见他的好呢，眼不见心不烦。
0: 那你这心不在焉的，你干嘛呢？把比赛链接发给我，咱俩好好研究一下。
1: 嗯，好。
0: 你打起点精神来，集中注意力这几天。
1: 放心吧。

0: 来，搭把手。
1: 这都什么东西啊？
0: 跑步机。仲夏夜的繁星点点，树枝交错，光影重叠，对流星许愿。

你呢？我怎么了？我不是骗你了吗？生气有用吗？ 事情都发生了，那大家得想办法解决吧，一起面对呗。谢谢。

0: 哎，你在这儿，我给你拍张照。
1: 哦，你这么好啊！
0: 来，3、2、1，好了好了。嗯。

0: 小辫子，
1: 干嘛？在这合张照。我看你刚才的，刚才一会儿给你看。
0: 啊。
1: 再来一张。

0: 哇，这地儿弄得不错啊，兄弟，
1: 还行吧。哇，
2: 这事儿可以啊，少年，
1: 是吧？
2: 不错，是真的不错。可以。这谁想出来的？
3: 那个，你看。
1: 啊。
0: 哇塞！
1: 我。
0: 哎，都在哪？
1: 这些怎么变化这么大呀？这是什么呀？谁弄的？
0: 都来了哈，之前因为我的原因耽误大家训练，实在抱歉啊，所以就琢磨着把咱们活动室收拾一下，就当是赔罪了。对不起啊，朵朵啊，我这事儿吧，是我不让少年告诉你的，你别怪他。
1: 你觉得你翻新活动室，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吗？我可
0: 没觉得你会这么容易原谅我呢。当然了，你可是骗了我们，还骗了我们这么久。你如果不被拆穿的话，是不是打算一直骗下去啊？而且我知道你来这儿是为了躲债，那你如果不躲债的话，你岂不是拍拍屁股就回北京了，忘了我们，忘了新梗？
1: 不可能，我绝对不可能啊！
0: 其实我跟大家相处这段时间，我真的很开心。我也从大家每个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现在是真心喜欢沙排，我希望你们大家能给我一个机会，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共进退，拿冠军。
4: 嗯，我觉得我们也得道个歉，因为毕竟我们是知道实情的。
2: 也隐瞒了大家，然后在这跟大家说个对不起。对不起，
0: 。朵儿，卢教练也是真心的在给你道歉，而且他也拿出诚意来了。100个俯卧撑。
2: 100个俯卧撑，你平时给我们体能训练这么好，让你做100个俯卧撑行不行？你要做满100个俯卧撑，我们就原谅你。嗯，是啊。说
5: 的没错。请。你说的，100个做完我留下来。
2: 哎，先做满再说啊。
6: 来吧。
2: 记录一下，
5: 快点！
2: 坐
5: 呀，
2: 坐呀，快点！来来来，
5: 不行，
2: 快点！
5: 4、5、6、7、8、8.1，
2: 快点！
5: 累吧？
2: 累了。
5: 标准一点啊，不标准的话就不算了啊。11，
2: 不许偷懒。

0: 好，这个是我的更衣室，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搭档严小晶。小晶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你别拍我，我脸大。
0: 他好害羞呀。没关系，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在赛场上看见他的身影了。一会儿我要去打比赛了，就由我的好朋友给大家直播。景轩
2: 啊，
0: 过来，快！一会儿呢，我去比赛，就由我的好朋友景轩来给大家直播咱们的比赛。
2: 没问题，交给我吧。
0: 好了，交给你了。
2: 好，
0: 加油。
2: 嗨，大家好，现在由我来给大家直播，我先带大家去感受一下现在的场馆，比赛前的气氛是什么样的。
3: 早上在烧烤店还跟你谈了，是不是在教练席啊？
4: 欢迎大家来到第22届沙滩排球青少年赛的现场。
5: 一会儿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对方的阵型变化啊，随时调整它啊。注意对方后排进攻啊。
6: 果然还有针对性，这两个小时都说的没错，
2: 太棒了。

0: 西西本来就很擅长发球，而且又主要针对的是对面的一号选手，这样球发过去之后，他们的一攻就没有办法组织起来了。而且据我所知，虽然在沙排比赛当中，发球的得分率只能占到3%，但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1: 继续说。
0: 而且据我了解，要想很好的破坏对面的一攻的话，就要这个球发得特别好，要加大这个发球的力度，这样对面的一攻组织不起来，我们的防反也会减轻压力，然后对面的心态受到影响，我们就得到了主动权嘛。
1: 可以呀，现在都变大师了。
2: 少年本来就是我们的军师嘛，
3: 他是在为爱发电。
1: 真棒！
4: 严小星再次发球，还是给对方一号位刘树桐。一号一传一人会做，二号零号二传一号再次投球，得分！
5: 金大帅加油！金大帅加油！
6: 金大帅加油！
7: 金大帅加油！
8: 金大帅加油！
9: 一号，
4: 严小星接起，莫西西重控。
3: 这场比赛，小晶的发球占很大的优势，看来这个战术还是布的可以的。
2: 你之前不是还嫌弃人家刘小乐？

0: 我没有嫌弃他，
1: 你嫌弃人家不是国青队。
2: 哎，但是你别说，这次的战术大部分的功劳都是李叔，陆小璐就是天马行空加了点自己的想法。
0: 我爸这么厉害吗？
2: 这话让李叔知道了，你得多伤心啊！
1: 教练，哎，
3: 来，
4: 坐。
1: 教练，
5: 哎，阿姨，
1: 来，
4: 快把这个发一下，
1: 把它撑起来，
4: 拿起来啊，
1: 拿起来，撑起来。来，
5: 这是什么？
1: 打开。
5: 不是，
1: 哎，
5: 干什么呀？
4: 这个是我们的赞助商，有了这个咱们就有钱了。愣着干嘛呀？来，举起来，我拍张照片给老板发过去。
1: 就这样，
6: 妈啊，这是不是又是你的主意？
7: 不是我的，卢教练的。妈哪有这商业头脑？我跟你讲，妈就负责张罗这些街坊四邻，特别哎，这正好把您支起来啊，我给他照顾照片。
6: 少您拿好。
2: 那个。接一下，
4: 合着干嘛呀？来，举起来，快，都举起来，
1: 就这样啊！来，
6: 起来，
5: 哎，少年，
4: 太好，来下一个啊！
6: 下一个，快看镜头，来下一个，好嘞，
4: 来，快，
1: 躲，笑一个，
5: 笑一个，
1: 快点！
4: 哎，对，哎，下一个来啊！
1: 躲，站起来，你笑一个，那个少年，赶快啊，笑一个，
5: 前面拍，
1: 真好了。
5: 什么呢？谁让你们来这一横幅的？赶紧给我收起来！
4: 哎，
1: 收起来！
4: 田教练，好久不见啊！
5: 你在这儿呢？谁让他们这么干的？
4: 我呀，我让他们这么干的。这不都是我们的赞助商吗？打广告。
5: 七校联赛是大学生之间的交流比赛，怎么能搞这种商业行为呢？赶紧给我收了！
6: 教练，我们现在就收，这是我们
5: 收钱
6: 的，我收，
4: 哎，别收啊！田教练，您忙您的去吧，这事儿您管不了吧？
5: 我是比赛的秘书长，这事归我管。
4: 不是，秘书长也不能影响人赚钱啊。
5: 不收是吧？不收，我现在叫保安。
6: 收起来了。
1: 别！
6: 别生气，我们这不收了吗？别生气。
4: 不收。
5: 你们这样下去，我就取消你们的比赛资格。
1: 哎呀，别呀，
6: 我们收。
1: 哎，那个，对不起啊，田教练，打扰了啊。那个，对不起，你们忙啊。快走，别生气了。
4: 丢人都丢到这儿，
5: 不是？到那边去。
4: 那咱们这事怎么办啊？
1: 你想办法呀。
4: 有了，走。
1: 啊，这么快？这脑子真好使。
5: 哎，比赛就要开始了啊！来，我们拍一下比赛啊！来，比赛开始了。
1: 别生气。哎呦，就你妈都是为你好，没事。
6: 哎，别看了。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5: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

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坐，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四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三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十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

0: 架起助农致富桥，上虞农副产品线上热销，赋能乡村共富。我区推出新一轮5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领8000元。上虞交通产业公司深耕交通建材产业，创思的直播支持，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商业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落地的运营模式，高效化解农产品采摘难、销售难两大核心问题，大幅减轻了老年农户的劳作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清晰，运转高效，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订单核销等各项工作，保障整场直播规范平稳开展。下一步，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将持续深耕数字化直播助农赛道，坚守公益助农初心，不断丰富线上农特产品矩阵，在稳固时令鲜果销售的基础上，持续挖掘上虞本土特色资源，上线更多特色小吃、四季农货，持续拓宽农产品出村进城销路。同时，基地将推动助农直播常态化、长效化发展，持续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力上虞乡村全面振兴，让共同富裕的成果惠及更多乡村和农户。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为了促进汽车消费，近日我区正式推出2026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本次活动共计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按车价进行直接补贴，个人购车最高可领补购8000元。本次购车补贴活动从2026年6月10号持续至7月31号，补贴总额为500万元，补贴对象为在上虞区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独立法人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新乘用车非营运，并在上虞本地完成上牌购买新车保险的个人消费者。个人消费者在上虞区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非营运新车，并在本地上牌购买新车保险，即可申领。补贴标准为车价、发票含税价的2%，最高8000元。需要注意的是，若实际购买的商业保险金额低于计算出的补贴金额，则按保险实付金额取整发放。申报流程购车后由销售企业指导，6月12号起登录百官 APP 购车补贴平台，上传身份证、发票、行驶证、保险保单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将在活动结束后6个月内打入银行账户。每天的申报时间为上午9点至晚上9点，行驶证照片需要同时包含正反两面，提交后需留意审核进度，如果材料被退回要尽快修改补正，否则可能因额度抢完无法再次提交。同时需注意因个人银行账户问题导致打款失败，并且只有一次修正机会。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1: 长期以来，上虞区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续深耕交通建材核心业务，通过多元化经营拓展发展空间，以创新驱动增强内生动力，在提质增效中践行国企担当，为上虞城市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0: 上午10分，记者在上虞交通产业园内看到钢梁、钢箱梁等重钢构件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切割、焊接、打磨等工序有序推进，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据悉，上虞区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聚焦交通建材核心赛道，深耕梁板预制、商品混凝土、各类型预制构件、碱水剂、塑凝剂、 UHPC 混凝土、安全护栏、围挡、登高设施、作业平台等生产销售业务，打造了461亩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基地，配备预制厂、钢筋加工厂、拌合厂、实验室等完善设施，构建起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生产体系，
1: 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已为杭绍甬高速、南北中心大道快速路等多个重大交通项目供应数万片梁板

0: 等预制构建，成为浙江交通强省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国企，公司坚守服务交通赋能城市初心，持续对接区域交通建设需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岁岁安康，又至端午，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谊，传递暖心关爱，永和镇精心组织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重磅推出纵情纵意乐享安康端午游园会，通过趣味游园、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敬老暖心行动等多种形式，让浓浓粽香飘满乡村，让文明新风浸润民心。
0: 本次端午游园会内容丰富，趣味十足，兼具趣味性、体验感和公益性，精心设置趣味游戏闯关、民俗手工体验、便民健康服务、暖心敬老慰问四大板块，面向全体村民居民开放，邻里欢聚一堂，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共度热闹温馨祥和的端午佳节。在趣味游戏闯关区，大家轮番体验，相互鼓励，感受传统民俗游戏的乐趣。
2: 今天我很好玩，是奶奶带我来的。我玩了是夹粽子，还有那个投箭的那个。
3: 我今天玩了好多项目，很开心。在端午节这天非常的开心，得到了很多的奖品，我为爷爷奶奶得到了一些艾草锤，还给自己拿了一些小玩具。
0: 民俗体验区氛围浓厚，巧手包粽区内粽叶飘香，村民们动手包粽子，在实践中感受传统习俗。香囊 DIY 制作区热闹温馨，大家亲手制作寓意平安吉祥的端午香囊，现场同步开设健康服务角，为村民提供健康咨询、养生科普等便民服务，将贴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4: 我觉得今天的端午很开心，
5: 爸爸帮我领了。
4: 我想祝贺这些老人端午安康，长命百岁。
0: 活动期间，永和镇开展敬老送暖专项行动，为独居老人和低保家庭送上粽子、咸鸭蛋等端午物资和节日祝福，让特殊群体切实感受到镇村的温暖关怀。此次端午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活化传统民俗，既丰富了村民节日生活，融洽了邻里关系，更传递了尊老敬老的文明新风。下一步，永和镇将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与暖心志愿服务，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和谐的和美乡风。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每逢世界杯观赛时刻，总少不了啤酒、烧烤、小零嘴。近日，上虞万豪酒店五楼曼巴 M Bar 全新炭火烧鸟档火热上线，为市民打造撸串、饮酒、观赛一站式的夏夜休闲好去处。
0: 烟火升腾，炭火成诗，店内采用传统炭烤工艺，各类新鲜肉串置于明火之上炙烤，油脂缓缓渗出，焦香裹挟炭火独有的烟火气息。外皮烤至金黄微焦，内里肉质鲜嫩多汁，从经典鸡肉串、时令蔬菜卷到特色烤翅，多款烧鸟品类匠心烹制，咸甜酱汁完美入味，一口解锁地道日式居酒屋风味。食客既可相约围坐户外，就着美食美酒开怀观赛，也能移步室内雅座，安静畅享烤串与赛事直播双重乐趣。藏身酒店五楼的曼巴，环境静谧雅致，褪去闹市喧嚣，既能独享私密小聚时光，又能沉浸式感受撸串观赛的热闹烟火气，为市民解锁高品质夜间休闲新选择。据悉，绍兴上虞万豪酒店始终致力于丰富本地餐饮业态，持续推出多元特色美食体验。本次炭火烧鸟全新上线，融合日式烟火风味与潮流观赛场景，兼顾品质、氛围与性价比，成为今夏朋友小聚、观赛团建的宝藏打卡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2: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2: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

0: 在上虞新宅村美人弄，这座建于1941年的老洋楼，曾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如今它成了藏在乡村里的美学秘境。改造以保护为先，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被完整保留，夯土墙、木梁架、彩色玻璃花窗，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岁月故事。老宅里留存的红色标语、复古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成了最动人的装饰，让老建筑的故事有了温度。
1: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当我走进这栋老房子的时候，也听了它很多故事。那么，包括美人弄一号这个目前比较火的电视剧，因为它的时间开端是在1941年，而且它也是发生在我们上虞新宅的这么一个红色文化故事。在不破坏我们老洋房原有的一些墙绘，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0: 一楼的咖啡区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匠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新宅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0: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

0: 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1: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我怕来不及。
0: 快走，今天骑马再比一比。
1: 这每个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王，很粗哎，真的。
0: 让我摸一下。
1: 哇，乌啦！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血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0: 要帅气一点。

0: 走
1: 走走，
0: 我现在和我的老六合二为一，走，嘚儿，
2: 边走边吃。

0: 哎呦，小七。
1: 好了，今天的新手体验卡、骑行体验卡到期了。
0: 我还不想下来。
1: 那你想？
0: 我还不想下来。我跟小七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 那你养他吗？
0: 是吧，小七，跟我回家，等着我。
1: 下节目再见。
0: 小七，我们不要再见。不再见行吗？你走吧。

0: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哇，陈总你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0: 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陈总，你也太敢想了，今天我们一过来就看到了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建造出了一座莫奈花园，这也太浪漫。
1: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呢，是其实初心呢，就是想在城市里面，给大家营造一个田园的莫奈花园的这么一个就餐的一个环境，啊，你看有树，有花，有喷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就像到了我们欧洲的某个小镇，啊，比较慵懒自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吃，慢慢的聊天。

0: 陈总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体验是不是一样？
1: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嗯，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茉莉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0: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1: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0: 想要做什么，
1: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对对对对对对。

0: 后，我发现你开店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是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哪
1: 一家。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1: 对 ，Molo 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 ，Molo 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啊，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0: 很多人说生活匆忙，但在 Molo 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聊，慢慢感受。
1: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一餐一饭中都藏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我是陈卫江，欢迎来 Molo 码头餐厅坐坐。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 5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
1: 将慢慢地进入了平稳发展期，甚至进入衰退期。这个时候你一定是要去找它的新的增长点在哪里。那我们推送这个系统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它沉淀下了很多的数据，我们就想着是说如何结合我们的这个技术，然后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能够发挥它的价值。
2: 跟你聊了这么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您一直有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力。那我们很好奇，就是那您下一个阶段您的一些目标或者说希望突破的这种技术方向是什么呢？
1: 我们还是要去死磕一些这个方向吧，然后能够把公司的这个规模能够继续往上做哈。那我自己

0: 自己个人层面的，是不是也去成立一个书院，然后能够把那个很多这个行业各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家能够定期请过去，然后给我们的这些上虞的这个中小学的这些学
1: 年
0: 生
1: 轻一代吗？
0: 啊，年轻一代，然后给他们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认知方面的提升，啊，甚至说不定里面就会冒出来很多啊，从小就立志要去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些人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2: 从个人热爱到企业担当，再到回馈社会，叶新江对于未来的答案，既有企业家的雄心，又带着一份浓厚的乡情。叶新江的人生是一场始于热爱的漫长奔跑，他经历过百姓大战的激荡，体味过断臂求生的阵痛，也品尝过占据市场鳌头的喜悦。更在时代的洪流中一次次选择跳出舒适区，这位技术人像极了他们公司的吉祥物，在数据的海洋里长期深耕，积蓄力量，只为那一次次震撼人心的跃起。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打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祝全区人民端午安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学细务，实干争先，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例会暨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调度会召开；201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举行。

0: 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深入推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毅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四套班子领导、省法院院长出席。会议对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实施方案进行解读，并做工作部署。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开至各设区市县，区领导钱林江、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在上虞分会场参加。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就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改革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悟，深刻认识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的实际行动，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应有之义，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更加自觉扛起责任担当，强化实干争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走在前做示范。会议肯定了近年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健康浙江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进一步增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信心决心，准确把握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扎扎实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确保到2030年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完善体系，坚持建高峰、重县域、强基层、优服务、促协同，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做优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引导推动医疗机构把提升疾病诊疗技术、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等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要更加注重优质均衡，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丰富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健康服务供给，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缩小城乡、区域、人群间健康差距。要更加注重改革破题，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聚焦群众养老、托育、看病就医等领域急难愁盼，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着力提升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的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创新赋能，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建设为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推进医学科技创新和健康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工作中要善于扭住重点，抓住关键，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更高水平健康服务，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推动健康服务更加均衡可及，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推进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产业发展，着力推动大卫生大健康领域政策机制服务等有机融合，加快建设宜居宜养的健康人居环境。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协同联动、齐抓共促的工作合力，进一步优化完善考核激励体系，营造有利于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良好社会氛围。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18号上午，区领导带队暗访督查部分在建项目企业的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随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例会暨端午假期安。

0: 全防范工作调度会，部署节日期间安全防范重点任务。
1: 督查组先后赴绍兴市上虞智能装备生态园产业邻里中心在建项目、绍兴市上虞兴城家具有限公司，重点检查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和涉爆粉尘企业消防设施配备情况。针对发现的消防薄弱环节，督查组当场下达整改要求，责令企业立即落实措施，限期闭环消耗，彻底消除风险隐患。在随后召开的调度会上，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相关部门做汇报，会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清醒警醒，坚决杜绝麻痹松懈思想，牢固树立隐患排查不到位就是事故、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的理念，把端午假期安全防范、没汛期防御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整治，织密全域安全防范网络，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确保，守牢防汛防台三条底线。要夯实应急基础，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备足应急物资力量，严格24小时值班值守。各乡镇街道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抓实抓细每一项工作，盯紧守牢每一处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全区端午假期平安有序，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昨天下午，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绍兴上虞万豪酒店举行。亚洲田径联合会主席达兰、亚洲田径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王楠、亚洲田径联合会秘书长舒谷、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孙伟琴等领导嘉宾，以及中国运动员代表谢震业、施君豪、朱俊颖、印度籍运动员巴拉斯普瓦马出席发布会。
1: 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作为亚洲最高水平的接力专项赛事，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上虞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赛事设男子、女子4x100米接力、4x400米接力以及混合4x400米接力等项目，吸引了来自亚洲近10个国家和地区171名顶级运动员参赛。自确认承办赛事以来，上虞以简约、安全、精彩为办赛目标，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目前，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面就绪。发布会上，达兰高度评价上虞的赛事组织工作，并感谢中国田协组委会为运动员们创造世界一流的比赛条件。他说，接力赛是田径项目中最具观赏性和感染力的赛事之一，也是亚洲田径理念携手共进、突破自我的最佳体现。王楠代表中国田径协会向绍兴市委市政府、上虞区委区政府以及所有参与赛事筹备工作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接力项目的核心是团结与合作，这与亚洲田径共同进步、友谊长存的精神高度契合。期待来自亚洲各国几个地区的田径健儿跑出速度、跑出默契、跑出友谊，进一步推动亚洲田径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全面提升亚洲接力项目的整体竞技水平，为亚洲田径攀登国际更高舞台积蓄力量。同时，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赛事配套活动，感受上虞温度，体验端午特色文化。副区长孙伟琴则从组织保障、场馆设施、后勤服务三个方面介绍了赛事筹备情况。他表示，潮起上虞的城市田径品牌在一次次高水平田径赛事的举办中积累沉淀，焕新生长。今年因亚洲接力锦标赛的落户，让潮起上虞的品牌走出国门，走向国际。上虞将依托国际赛事的传播力、辐射力和影响力，向亚洲各国全面展示上虞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和发展活力，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随后，中国田径运动员谢震业等运动员发表讲话。上虞地处长三角经南翼，具有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与深厚人文底蕴。自2020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落地上虞以来，这是上虞连续第6年承办国家一类田径赛事。

0: 也是上虞首次承办国际A类田径赛事。多年来，上虞先后获得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浙江省首批体育现代化区等荣誉，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培养了一支专业的办赛队伍，积淀了全民参与的运动底蕴。 为本次亚洲接力锦标赛的顺利举办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端午假期，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依然坚守岗位，深入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及景区周边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筑牢节日安全防线。
0: 今天是端午佳节的第一天，上午，区市场监管局、百官所执法人员对辖区内的商超和餐饮店等重要场所开展检查，聚焦粽子、咸蛋、端午礼盒等节令食品。记者在现场看到，执法人员逐一核查产品保质期、标签标识、进货票据及检验合格证明，严查过期、三无、变质食品。
2: 对散装、现包粽子重点检查加工环境、食材储存、消杀措施及留样制度，同步整治礼盒过度包装，倡导绿色消费。我们今天对端午的节令食品，像粽子和咸蛋进行了一个检查，整体情况较好，但也发现了部分的散装粽子的散装标签未及时放置在冷冻柜上，我们也已经要求商家及时改正。
0: 此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16人次，检查市场主体40多家，为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维护节日市场秩序，区市场监管局加强旅游景区、商超集市、餐饮单位巡查，严把食品安全关、稳控价格秩序，同时畅通123、135投诉举报渠道，确保群众反映问题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营造安全放心的节日消费环境。 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近日，我区多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既有送温暖、敬军营的拥军行动，也有邻里齐聚包粽子的社区温情，以传统民俗为纽带，弘扬节日文化，厚植军民与水情，共建和谐邻里关系。
3: 区退军人事务局联合松一之光志愿服务队走进武警上虞中队开展端午粽香送军营，共叙军民与水情主题活动。活动现场，官兵与志愿者混合组队，分为粽香组、龙舟组等趣味小队协作互动。包粽能手现场示范折页、填米、捆线等技巧。年轻官兵从生疏到熟练，边学边包，边包边聊，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0: 包粽结束后，志愿者为执勤官兵送上端午香囊，并细心挂于床头、门把等处，寄托平安顺遂的美好祝愿。粽香与药香交融，均营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此次端午拥军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深化军民交流，既传承端午文化，也进一步巩固了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下一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持续开展多样化拥军优属活动。常态化搭建军民连心桥。曹鄂街道新沙居委开展了迎端午包粽子活动。活动现场，军民们欢聚一堂，纷纷拿出看家本领体验包粽子乐趣。大家熟练的捋平粽叶、折叠成斗、装填糯米、压实封口、缠线捆绑，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交流切磋，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家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 此次端午包粽子活动以传统民俗为纽带，既传承传统习俗，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搭建起邻里沟通的桥梁，有效拉近了彼此距离，营造了守望相助和睦友爱的社区氛围。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上午，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端午三天假期里，我区有较明显降水，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24到25度，最高气温19到33度。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有点闷热潮湿，总体天况较好。今天夜里至21日降水相对集中，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 区气象部门提醒，端午假期我区正处于梅雨季，降雨量较大，各相关部门要加强防范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市民出行需带好雨具。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在这里要祝愿大家端午安康。今天天空云系较多，时有雨水来扰。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是来到了31.7度。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闷热感十分明显。明后2天依旧是有雨水相伴，而且雨势呢会比较明显，会给大家出行带去一些不便。特别是明后天又是一年一度的中考，早晚时段容易遇到降雨，路面湿滑且能见度比较低。负责接送的家长以及广大的考生朋友一定要提前出行，路上要注意交通安全，以免耽误考试。下周天气舞台也基本是被梅雨所占据了。气温起伏不大，但湿度比较大。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可伴有短时暴雨和局地8级左右雷暴大风，西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5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低。

0: 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阵雨25到30度。桃花源阵雨25到30度。富之山阵雨22到27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4到30度。东山湖阵雨25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5到29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5到30度。凤鸣山阵雨22到27度。裘皮城阵雨25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清早或到公园去玩，一进门就闻到一阵清香，我赶紧往荷花池边跑去。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白荷花从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有的花瓣全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看起来跑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这么多白荷花，一朵有一朵的姿势，看看这一朵很美，看看那一朵也很美。如果把眼前的一池荷花看作一大幅活的画，那画家的本领可真了不起。我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就是一朵荷花，穿着雪白的衣裳，站在阳光里，一阵微风吹过来，我就翩翩起舞。雪白的衣裳随风飘动，不光是我一朵，一池的荷花都在舞蹈。风过了，我停止了舞蹈，静静地站在那儿。蜻蜓飞过来，告诉我清早飞行的快乐。小鱼从我脚下游过，告诉我昨夜做的好梦。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记起我不是荷花，我是在看荷花呢。谢谢大家。
1: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那松开，
5: 不会，
4: 你干嘛呢？
5: 放开！
4: 你这是欺负人！
5: 放开！哎，
4: 干什么呢？
5: 不关你们的事儿，赶紧给我滚开！
6: 你等会儿，
5: 没事吧？
6: 你俩科技大学的吧？
5: 怎么了？
6: 科技大学来我们新岗欺负我们的人，
5: 谁让他嘴欠，今天就在这儿欺负了。欺负怎么了？

0: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在我们新港大学沙排场，你在我们地方让欺负人。
1: 我今天就在这儿欺负他了，我跟你说，
0: 行，要么你现在赶紧自己走，要么我打电话给保卫处来领人，行吗？
2: 你倒是打呀，吓唬谁呢？
0: 你打呀！你们以为我们不敢是吧？让你们学校来领人。
2: 还不走啊！以后少嘴欠，
3: 赶紧走！你们给我等着，给我记住了，注意，赶紧走！
0: 别废话，
2: 走。
0: 这儿有三个校外的人，来我们沙排队欺负人。
2: 没事吧？没事吧？
3: 女生，
2: 别理他们啊！
3: 真是，谢谢你们。
2: 别哭了啊！
3: 那我先回宿舍了。
0: 厉害，这帮人！这三个姑娘胆子可真大，跑咱们新港来欺负人。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你看那个小姑娘，一看就不是第一次被欺负了。嗯，
2: 他们真的太嚣张了，不能让他们继续这么嚣张下去。我觉得我们得帮帮他。
0: 你怎么帮？你也没问人家名字，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
2: 反正都是一个学校的嘛。 我觉得以后肯定有机会碰到他的。嗯，呀，现在真的挺厉害的，我还真的有点担心小金跟西西。
0: 小金跟西西平时打球状态就不太稳定，有时候我都看不明白，所以我才想找图灵灵的视频，看看有什么漏洞可以帮到他们。
2: 现在的拦网这么厉害，而且他们发球的力量很大，对方没有一次一传接稳过，
0: 所以这一传要是接不稳的话，就必须得靠二传了，在合适的时候调整好角度，才有扣球的和吊球的机会。你看，
2: 但是教练也说了。
0: 小星他们啊，现在就得掌握这个发球权，如果不掌握这个，会一直被对方的进攻给压制。嗯。哎，你看，他们专门就打斜线啊，这防守要是防不好，真的是很难的。我倒有信心可以接住这样的球。 这场球要是让我们打，我觉得可以打二次球。你看图玲玲她特别拦网及时，如果碰到她拦网的时候，我去打二传，改由你来进攻，只要能骗过她的拦网，哎，咱俩就有机会了。扣球、吊球，随便来。这个方法好呀，以后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训练。
2: 跟学霸探讨果然不一样，这么有效率，我觉得我现在都已经变强大了。
0: 哼，你呀，平时打球就靠蛮劲儿，不用脑子。
2: 哼，是是是，我知道了，大学霸。
0: 你好好看，你看图灵灵，哎，他拦网和防守都特别厉害。
2: 我也可以。
0: 他进攻也很强哦。
2: 我也可以。

0: 他进攻喜欢打斜线，我们一定防住。
1: 嗯，行，那你主攻拦网，我在后面防守。
0: 嗯，
1: 小金姐，小金姐，小金姐，这样的，我昨天呢跟蔚蓝又看了龙亚和图灵灵的比赛视频，我们研究了一个特别好的战术，到时候你们对战的时候就可以用上。
2: 嗯，宝贝儿，我们今天打的是师范大学，不是海洋大学。
3: 他一听说要跟海洋大学打，他都激动死了。
1: 我知道，那我这不早告诉你们，就可以早研究嘛，对吧？
4: 对啊，而且以海洋大学的实力，最后小组出线没问题的，总会用上的。
1: 嗯，那我跟你们说啊，先把这擦了啊。
3: 哦，你擦，你擦。
1: 是这样的，我想的是呢，比方你说，看龙亚在这儿，图灵灵在这儿，因为龙亚呢他是进攻型的，他力量也很强。
3: 比赛就要开始了，你去跟他们说了什么呀？
1: 哎呀，我跟他们研究战术去了。哎，今天比赛看完之后，我们回去训练的时候。

0: 我们就研究一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训练。哎，
1: 你看，
0: 好，
2: 那边
1: 锦璇给我们占了座，走吧，
0: 走吧，
1: 走吧，
2: 走吧。
0: 首先呢，我们要恭喜小金跟西西赢下了这场跟师范大学的比赛，谢谢大家，
3: 谢谢，
4: 恭喜，
0: 再接再厉啊！但是别飘啊，一定要保留一点小小的经验，用到下一场和工业大学的比赛当中。嗯，工业大学我们都知道，对手呢是力量型选手，他们的体能很强，所以我觉得你们要做好打三场以上的准备，要保存一点点体力，到决胜局的时候。夸一下，秒杀他们，让他们大吃一惊。嗯，然后我觉得他们喜欢打那种快攻，而且他们喜欢打斜线，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好防守，然后要防好这一块，但是也别忘了直线啊。所以就是这个要看你们俩的配合默契度。嗯
5: 嗯，跟他们打，其实防守是最重要的，千万。嗯，
0: 没错。然后再下一场就是跟医药大学的比赛，
5: 医药大学这俩已经打了很多年了。
0: 对，据我所知，他们是打了很多年，所以他们的默契度非常的高。你们一定要注意，但我相信你们俩一定可以的。
3: 没问题，
4: 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4: 加油加油！
6: 欢迎七校联赛的秘书长啊！
7: 你今天找我来，是为了我把你赶出去的事情吧？
6: 你今天来赴约，是不是心里特别过意不去啊？
7: 我对你过意不去，是你小肚鸡肠吧？
6: 我真的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我不都原谅你了吗？
7: 我干什么了，需要你原谅？
6: 也没什么。哎呀，这个无非就是找来我哥，把我教练的这个身份揭穿，对吧？无非就是把我这个广告和赞助都扔了，把我赶出沙排馆，对吧？哎，我真的不是个小肚鸡肠的人。
7: 看来我今天来就是个错误。我听说你为了弥补错误，重新装修了沙排馆，我这心里还挺感动的，觉得之前自己对你的判断太过于片面了。可是我今天一来你就兴师问罪，我看以后除了沙排，咱们就桥归桥，路归路吧。
6: 哎，田教练，田教练。误会，全都是误会，我就起个范儿起大了。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以后你让我走路，我绝对。
7: 喂，
8: 田老师，不好了，出事了！
7: 怎么回事？哎，
8: 星港大学沙排场好多人打起来了。
7: 站在原地等我，保护好自己。
8: 好。
6: 怎么了？
7: 好多学生打起来了。
6: 哎，你等我一块儿去。来来来，结账结账，没的。
7: 别打了！
9: 就你们
7: 别打了！别打了！
9: 别
7: 打
9: 了！我不熟你。
7: 你说没事吧？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6: 没事吧？
7: 没事没事没事。
9: 还有没有学生要？有没有人受伤？一个个想干什么呀？你们既是大学生，又是运动员。有什么问题就赛场上解决，一个个的想被处分还是被开除？
7: 没事吧？
2: 没事，放心吧。
10: 又是你，居然又是你！上回禁赛处分刚被取消，现在又带头打架，还给我带上整个沙排队，我看你这回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11: 书记，您先别生气，这次真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他们带人围殴沙排队，我们是出于保护同学这才动手的。
10: 真是像你说的这样吗？
11: 真的。

0: 千真万确。行吧，你先回去。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会调查清楚的。谢谢舒姐。
1: 教练，我们都几点完了？
2: 行，早点回去休息吧。好。
1: 你怎么来了？
3: 啊，不是你，为什么把事情闹这么大呀？啊，你让我们新港大学的校方都知道大家这事儿了。
1: 你说的是这件事情，你们的学生戾气太重了，一点也不爱惜自己。再说了，你们也不重视这件事情。如果校方的介入能让你们重视这件事儿，那我觉得是好事儿。
3: 哦，哎，真是你弄的？啊，合着人家打架都打到头上来了，我们连手都不能还是吗？
1: 但是打架就是不对，学生都容易冲动，但他们现在已经是成年人了，必须学会冷静成熟的解决问题。
3: 哦，冷静成熟，哦，合着半天你喜欢冷静成熟是吧？哦，怪不得呢。
1: 你还有事儿没事？
3: 没事。
1: 那走吧。
3: 嗯。

0: 书记找你聊什么？
1: 哎，没什么大事儿，就是问了问科技大学那帮人那个事儿。
0: 他不会是又要让你禁赛吧？
1: 不会，我跟他讲了，是对面那帮人先挑衅，他应该能查明白。
0: 但愿吧。
1: 怎么样，你手腕还疼吗？
0: 疼呗。
1: 你也是，手腕明明之前受过伤还扯呢。
0: 你不也是吗？明明知道对面挺危险的，还非得往上冲。
1: 我那不是为了……
0: 为了什么？
1: 吃力不讨好呗。
2: 五号陈蔚兰，来六号诊室。
0: 我进去了。
1: 嗯。
3: 你晚上想吃什么？
4: 感谢了，
5: 去吃饺子吧。
4: 你给我们学生一次实习的机会啊！
3: 走，
5: 这些都是小意思，我儿子还是要拜托您好好照顾。
4: 当然，他女朋友不错啊，上次来了一趟医学院，少年的出勤率上升了。
5: 女朋友？她是我儿子的女朋友？
4: 是啊，怎么，您不知道啊？哎呦，你看看，我真的多嘴了。不过话既然说出来了，我再多说一句，我觉得吧，你应该放开点手，给他点空间，让他们自由发展。
5: 别的事儿我可以自由发展，但是在找女朋友和未来要做的工作，这人生的两件大事，我是绝对不会由着他性子胡来的。
4: 这边请。
6: 你们的餐齐了，
0: 谢谢啊。
1: 医生怎么说？
0: 还能怎么说啊？就让我养嘛，好好养呗。哎，你，
1: 我看看这片子。这是出什么问题了呀？到底？
0: 你还我！你还我！你还我！出什么问题了？是你看一下片子就能看明白的吗？
1: 我是看不明白，少年学医啊！哎，回头我把这片子给他。他认识教授多，什么骨科教授什么。
0: 能不能不麻烦别人？
1: 自家兄弟怎么叫麻烦嘛？陈蔚兰，我告诉你，你就是不上心。我上次怎么说的？生病对于运动员来说，那是有可能让他运动生涯断送掉的。你这样严重了怎么办？你还打不打球了？哎，我们退一万步讲，你就算能打球，成绩呢？你扣球都不敢扣，你怎么打得好？说又不听，我们都是运动员，我也受过伤。我的高中联赛受伤了，我在底下坐着，我看着我的队友在上面打，你知道那有多难受吗？教练看我的眼神

0: 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我什么水平你自己心里也知道对吧？我但凡要是能上场，那冠军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拿到了吗？结果呢？亚军，
1: 你别这个表情，我说你手腕呢，这问题得解决，你知道吗？哎呦，大哥，你说一路了，我说我不解决了吗？ 这病不得治，不得养吗？我让他好，他立马就能好啊！你非得带我吃这猪蹄儿啊！您先来一个，你看见没？我左手也可以。哎，
0: 你快行了吧！我跟你讲，
1: 吃吧，这顿我请啊，谢谢。 帮我拿一下。喂，梁子。啊，哦，嗨，没事儿，我去医院拍了片了，医生说让我好好养养。啊，我寄给你。不，我可以拍给你，我拍了发给你，行吗？哎呀，没事儿，你放心吧。知道了，知道了，啊。
0: 好，拜拜。跟我打架那位？啊？挺关心吗？哇，那是我发小，从小一起长大，他不关心我，关心谁啊？一点常识都没有，这东西能寄到北京去看吗？到那儿得重拍。我去买饮料。
1: 请进。哎，陈蔚蓝，周书记。哎，
0: 来坐。
1: 周书记，我就是来找您说说高哥的事儿。是和科技大学打架的事儿？对，因为其实那天是这样的，他们科技大学自己带头挑衅，而且人又多，一下子就冲过来了，我们这边的就都一起上了，所以。
0: 只是高哥在冲得最前面，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的错误。没想到啊，这话能从你陈蔚蓝嘴里说出来，你还挺讲义气啊，跑这里来维护你的同学了。哎，
1: 因为这错误是大家一起犯下的。
0: 好了好了好了，我已经跟高哥说过了，学校会调查清楚的。但是啊，这件事不好解决，毕竟涉及到两个大学的学生。 不过你放心，如果真是科技大学的学生，有错在先，我一定会维护好我们自己学校的学生。请给学校一点时间，等到水落石出的时候，我一定会还给你们每一个人一个公道的。谢谢周书记。
1: 怎么了，唉声叹气的？我刚去找周书记，说着高哥的事儿。你为了高哥去找周书记啊？我为了他找周书记怎么了？这事儿又不是他的问题，不得跟学校说清楚啊？嗯，
2: 那周书记怎么说？
1: 还能怎么说？就说学校会调查清楚，让我回来等呗。
2: 又这套。
1: 等下去什么时候是个结果呀？学校能调查清楚吗？我觉得在这儿等着学校调查清楚，还不如我们主动出击呢。其实那天高哥被带走之后，我就在想，我们只要找到被科技大学欺负的那个女生，让她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这样我们沙盘队就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3: 是这么个道理，可是上哪儿去找那女孩呢？
2: 我回宿舍的时候，刚巧碰到了那个女孩了，我就跟她走了一段，我知道她住在哪。
3: 脑子啦？
2: 我一直都很聪明的好吗？没发现而已。
1: 现在手劲儿还挺大。
2: 来，BB，来。

0: 就这间。同学，你跟我走一趟。干嘛？
1: 早去跟学校解释清楚去。我解释不清楚，你放手。
0: 自己被人欺负，我们替你打跑了。现在你必须得跟我去跟学校解释清楚了，好不好？走。
1: 不，不走，要去你们自己去。
0: 不是，
1: 我好不容易消停两天。 你们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跟你们不一样。
0: 那你就要一直这样躲着吗？啊？你还要被他们欺负吗？

知道，你担心的事情很多，你的顾虑也很多，但是你总不能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吧？你记住，是他们欺负的你，是他们做错了，你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就喜欢挑这种软柿子捏，你一定要勇于站出来反抗，才不会继续被他们欺负。你一定要直面所有的痛苦和伤害。 才可以走出阴影，重新开始。如果每一个像你这样被欺负的人都能够站出来，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少。到时候你不仅可以保护自己，你还可以保护更多的人。

0: 周书记不仅表扬我们沙排队见义勇为，还给了我们一笔资金作为活动经费，真是太好的事儿了！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3: 干杯！来，
4: 不过也总算是坏事变好事了。
0: 错，这本来就是好事儿，我们只是还原了真相。对了，还要预祝西西跟小晶进入到下一轮比赛，有资格争夺冠军啦！哦，
2: 爱你哦！
1: 干杯！
5: 老周，
6: 我也为你找了周书记啊，你要不要跟我也喝一杯啊？
0: 好啊，那我们再开一瓶新的，谁先干？
6: 啊，谁怕谁，干掉啊！
0: 你怎么这么不注意啊？快擦擦，快擦擦！
1: 为啥摇气儿啊？
0: 快上楼换衣服吧。
7: 不回家，不去宿舍，这是你该去的地方吗？看看看看，啊，这就是你所谓要做的事情吗？气死我了，这孩子。

0: 听说今天是你和朵朵帮我澄清的，
1: 消息还挺灵通。哼，你要是有老夏那种兄弟，消息想不灵通都难。怎么着，来感谢我啊？
0: 还真没想着这事儿，咱俩不是队友吗？这不是应该的吗？
1: 这怎么就应该的了呢？
0: 那不应该，你干嘛还这样做啊？
1: 乐于助人，不像啊！我这不是怕某些人的劣迹事迹，在影响沙扒队吗？那再说了，你这几天陪着我跑医院，忙前忙后的，还你个人情。
0: 就几天？哼，你这手腕全好了吗？我告诉你，只要你这手一天不完全好，你这人情就得一天欠着。
1: 你耍赖皮了。
0: 我是看你有伤，那球打得太烂了，我干着急。
1: 等我手彻底好了的，打一场。
0: 没问题。

各位。

球，但是防守就太差了。

0: 西西，哎，你手机一直响，来了来了，
1: 怎么了？没事儿，朵朵说让我们赶紧去他们家烧烤店集合。
0: 我看是杜伟龙打来的，没事吧？没事儿。你不是说你们分手了，再也没联系了吗？哎呀，
1: 我们是分手了，他就是偶尔会打一两个电话过来骚扰一下嘛。
0: 我可跟你说啊，这种人你当心点儿，分手了就千万别再联系了，不然他像狗皮膏应一样粘上你。好的呀，我知道了。 西西，有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想办法一起解决。你记得，我永远站在你这边，好不好？
1: 好呀，
0: 换衣服去吧。

0: 给你们照。来，准备好。哎，
1: 你吓死我了！找你半天，你去哪儿了？
2: 刚刚那边看到有卖冰激凌的，我就想说去给你买一个。
1: 这时候买什么冰淇淋啊？就等你了。
2: 这不天太热了吗？想着给你买一个吃。
3: 谢谢你。好
0: 嘞。行了，咱们走吧。
3: 你们
4: 加油！
0: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谢谢大家。
1: 走吧，
3: 走吧。加油！金刚必胜！
0: 谢谢支持。
2: 走吧，走吧。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极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5: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啊，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厂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2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ing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2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要尬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2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在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2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哋准备好未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1、2、3、1、2、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 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 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
0: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数字直播架起助农致富桥，上虞农副产品线上热销，赋能乡村共富。我区推出新一轮5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领8000元。上虞交通产业公司深耕交通建材产业，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依托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平台，创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以数字化形式拓宽上虞杨梅销售渠道，精准破解产销对接难题。本次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域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模式，有效扩大销量，帮助农户增收。近日，记者在义亭的杨梅基地看到，主播正在通过镜头带领线上消费者现场探访杨梅基地，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现摘杨梅的品质。直播产品主要涵盖红沙杨梅和白沙杨梅两个品种，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独特的地域风味，这场短短2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让500斤杨梅秒杀一空，转化效率十分可观。截至目前，该公益直播在抖音公域和私域双渠道中累计售出杨梅近3000斤。除此之外，此次直播还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依托杨梅热销流量，同步上架了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上虞本土农特产品及周边好物，打造主打鲜果加特色农货联动销售格局，借助杨梅单品的流量优势，各

上虞特色农产品地域品牌。据悉，绵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借助绍兴麦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直播支持，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创新打造私域直播加线下采摘加到店自提一体化商业模式，通过线上全域引流接单、线下分流履约落地的运营模式，高效化解农产品采摘难、销售难两大核心问题，大幅减轻了老年农户的劳作负担。直播现场分工清晰，运转高效，工作人员各司其职，有序完成产品讲解、订单统计、样品补给、订单核销等各项工作，保障整场直播规范平稳开展。下一步，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将持续深耕数字化直播助农赛道，坚守公益助农初心，不断丰富线上农特产品矩阵，在稳固时令鲜果销售的基础上，持续挖掘上虞本土特色资源，上线更多特色小吃、四季农货，持续拓宽农产品出村进城销路。同时，基地将推动助农直播常态化、长效化发展，持续依托直播电商新业态，激活乡村产业活力，助力上虞乡村全面振兴，让共同富裕的成果惠及更多乡村和农户。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为了促进汽车消费，近日我区正式推出2026购新车享保险补贴活动。本次活动共计安排500万元专项资金，按车价进行直接补贴，个人购车最高可领补购8000元。本次购车补贴活动从2026年6月10号持续至7月31号，补贴总额为500万元，补贴对象为在上虞区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独立法人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新乘用车非营运，并在上虞本地完成上牌购买新车保险的个人消费者。个人消费者在上虞区指定汽车销售企业购买7座及以下非营运新车，并在本地上牌购买新车保险，即可申领。补贴标准为车价、发票含税价的2%，最高8000元。需要注意的是，若实际购买的商业保险金额低于计算出的补贴金额，则按保险实付金额取整发放。申报流程购车后，由销售企业指导，6月12号起登录百官 APP 购车补贴平台，上传身份证、发票、行驶证、保险保单等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将在活动结束后6个月内打入银行账户。每天的申报时间为上午9点至晚上9点。行驶证照片需要同时包含正反两面，提交后需留意审核进度。如果材料被退回，要尽快修改补正，否则可能因额度抢完无法再次提交。同时需注意因个人银行账户问题导致打款失败，并且只有一次修正机会。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长期以来，上虞区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续深耕交通建材核心业务，通过多元化经营拓展发展空间，以创新驱动增强内生动力，在提质增效中践行国企担当，为上虞城市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注入强劲动能。上午10分，记者在上虞交通产业园内看到，钢梁、钢箱梁等重钢构件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切割、焊接、打磨等工序有序推进，一派繁忙的生产景象。据悉，上虞区交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聚焦交通建材核心赛道，深耕梁板预制、商品混凝土、各类型预制构件、碱水剂、塑凝剂、 UHPC 混凝土、安全护栏、围挡、登高设施、作业平台等生产销售业务，打造了461亩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基地，配备预制厂、钢筋加工厂、拌合厂、实验室等完善设施，构建起从原材料采购到成品出厂的全链条生产体系。凭借稳定的产品质量，已为杭绍甬高速、南北中心大道快速路等多个重大交通项目供应数万。

0: 品两板等预制构件，成为浙江交通强省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作为国企，公司坚守服务交通赋能城市初心，持续对接区域交通建设需求，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产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岁岁安康，又至端午，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谊，传递暖心关爱，永和镇精心组织我们的节日端午系列活动，重磅推出纵情纵意乐享安康端午游园会，通过趣味游园、民俗体验、便民服务、敬老暖心行动等多种形式，让浓浓粽香飘满乡村，让文明新风浸润民心。
0: 本次端午游园会内容丰富，趣味十足，兼具趣味性、体验感和公益性，精心设置趣味游戏闯关、民俗手工体验、便民健康服务、暖心敬老慰问四大板块，面向全体村民居民开放，邻里欢聚一堂，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共度热闹温馨祥和的端午佳节。在趣味游戏闯关区，大家轮番体验，相互鼓励，感受传统民俗游戏的乐趣。
2: 今天我很好玩，是奶奶带我来的。
3: 好多项目，很开心，在端午节这天非常的开心，得到了很多的奖品，我为爷爷奶奶得到了一些艾草锤，还给自己拿了一些小玩具。
0: 民俗体验区氛围浓厚，巧手包粽区内粽叶飘香，村民们动手包粽子，在实践中感受传统习俗。香囊 DIY 制作区热闹温馨，大家亲手制作寓意平安吉祥的端午香囊，现场同步开设健康服务角，为村民提供健康咨询、养生科普等便民服务，将贴心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
4: 我觉得今天的端午很开心，
5: 爸爸帮我领了。
4: 我想祝贺这些老人端午安康，长命百岁。
0: 活动期间，永和镇开展敬老送暖专项行动，为独居老人和低保家庭送上粽子、咸鸭蛋等端午物资和节日祝福，让特殊群体切实感受到镇村的温暖关怀。此次端午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活化传统民俗，既丰富了村民节日生活，融洽了邻里关系，更传递了尊老敬老的文明新风。下一步，永和镇将持续深耕我们的节日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与暖心志愿服务，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和谐的和美乡风。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每逢世界杯观赛时刻，总少不了啤酒、烧烤、小零嘴。近日，上虞万豪酒店五楼曼巴 M Bar 全新炭火烧鸟档火热上线，为市民打造撸串、饮酒、观赛一站式的夏夜休闲好去处。
0: 烟火升腾，炭火成诗，店内采用传统炭烤工艺，各类新鲜肉串置于明火之上炙烤，油脂缓缓渗出，焦香裹挟炭火独有的烟火气息。外皮烤至金黄微焦，内里肉质鲜嫩多汁，从经典鸡肉串、时令蔬菜卷到特色烤翅，多款烧鸟品类匠心烹制，咸甜酱汁完美入味，一口解锁地道日式居酒屋风味。食客既可相约围坐户外，就着美食美酒开怀观赛，也能移步室内雅座，安静畅享烤串与赛事直播双重乐趣。藏身酒店五楼的曼巴，环境静谧雅致，褪去闹市喧嚣，既能独享私密小聚时光，又能沉浸式感受撸串观赛的热闹烟火气，为市民解锁高品质夜间休闲新选择。据悉，绍兴上虞万豪酒店始终致力于丰富本地餐饮业态，持续推出多元特色美食体验。本次炭火烧鸟全新上线，融合日式烟火风味与潮流观赛场景，兼顾品质、氛围与性价比，成为今夏朋友小聚、观赛团建的宝藏打卡地。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

0: 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
2: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2: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2: 我没有骑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

0: 在上虞新宅村美人弄，这座建于1941年的老洋楼，曾是中共地下交通联络站，如今它成了藏在乡村里的美学秘境。改造以保护为先，老宅的一砖一瓦、一木一石都被完整保留，夯土墙、木梁架、彩色玻璃花窗，每一处细节都在诉说岁月故事。老宅里留存的红色标语、复古宣传画，是历史的见证者，如今成了最动人的装饰，让老建筑的故事有了温度。
1: 我从事文旅工作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接触到这栋老房子的时候呢，是在去年。当我走进这栋老房子的时候，也听了它很多故事。那么，包括美人弄一号这个目前比较火的电视剧，因为它的时间开端是在1941年，而且它也是发生在我们上虞新宅的这么一个红色文化故事。在不破坏我们老洋房原有的一些墙绘，还有它的格局，包括它的一些故事性的一些陈设，让它再一次的焕发新生。
0: 一楼的咖啡区是老宅的烟火气所在，周末日均200倍的销量，让这座百年老宅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地。二楼的陶瓷工作室让老洋楼多了一份手作温度，年轻匠人在这里创作，让泥土与匠心在百年空间里相遇。
1: 接下来的话，我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以乡村空间美学为主的这些手作空间，慢慢的就是把我们所喜欢的这些事业的给它聚集在一起，这样子就能形成一个乡村的一个生态链，那么也能同时吸引到很多喜欢乡村，包括喜欢自己爱好或者是喜欢做这个文旅这些事业的小伙伴一起到这个新宅来，我们把这个生态链做得更加完善。
0: 1941的红色记忆，2026的咖啡香气，百年时光在这座老洋楼里交融，老建筑留住乡愁，新业态点亮乡村，这里的故事还在继续。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虞梁湖的天香马术俱乐部。
1: 是的，这边好大一片森林，来的时候还看到了有茶园。
0: 对，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骑马。
1: 骑马？你第几次骑马？
0: 我没有骑。

0: 过。
1: 我们俩都是第一次骑马，怕不怕？
0: 我怕你骑得比我好。我怕来不及。
1: 快走，今天骑马再比一比。
0: 这每个头发在你头发上都是发网，很粗哎，真的。
1: 让我摸一下。
0: 哇，乌啦！我现在呢已经戴好安全帽了，这里有国产改良马、纯血马，还有阿帕卢萨七八种马匹。这些马呢都是5到8岁的马了，然后它们都是进入成熟期，性格很稳重，适合我这种零基础的。
1: 要帅气一点。

0: 走
1: 走走，
0: 我现在和我的老六合二为一，走，嘚儿，
2: 边走边吃。

0: 哎呦，小鸡。
1: 好了，今天的新手体验卡、骑行体验卡到期了。
0: 我还不想下了。
1: 那你想？
0: 我还不想下了。我跟小鸡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1: 那你养它吗？
0: 是吧，小鸡，跟我回家，等着我。
1: 我们下节目再见。
0: 小鸡，我们不要再见。不再见行吗？你走吧。

0: 上一集我们在 Molo 云泰店感受到了画廊一样的西餐，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要走进童话里的花园餐厅 Molo 码头餐厅万悦城店，我来啦！哇，陈总你好。
1: 我们又见面了，
0: 见面
1: 了，欢迎。
0: 陈总，你也太敢想了，今天我们一过来就看到了你在这个商场里面建造出了一座莫奈花园，这也太浪漫。
1: 是的，你看啊，就是我呢，是其实初心呢，就是想在城市里面，给大家营造一个田园的莫奈花园的这么一个就餐的一个环境。你看有树，有花，有喷泉，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就像到了我们欧洲的某个小镇，比较慵懒自在，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慢慢的吃，慢慢的聊天。

0: 陈总啊，那其实很多朋友就要问了，两家餐厅的话有这么多的风格差异啊，那它菜单是不是一样，体验是不是一样？
1: 我们两家餐厅呢，就是包括它的一个菜品、菜的一个品种以及它的一个品质是完全是一样的。那我们两家餐厅呢都是拒绝预制菜，所以我们的食材呢都是非常新鲜的但是呢我们两家餐厅的氛围呢又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对，我们云泰店呢讲的是追求的是时尚加艺术。那我们现在的万悦城店呢，我们追求更多的是一种浪漫与墨年花园这么一种氛围的一种感觉。
0: 那我懂了，按照陈总说的，咱们就是一家餐厅适合的是安静的约会，然后小酌聊天，然后另一家餐厅呢则适合闺蜜聚餐啊、家庭聚会啊，还有拍照打卡这样。
1: 对，所以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或者我今天
0: 想要做什么，
1: 对，想要做什么，然后你选可以去选择我们两家不同风格的餐厅。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发现你开店跟大家都不一样，你这两家店你都是没有去盲目的扩张，也没有说是搞一些加盟，而是慢慢的在打磨每一家店。
1: 我是一名设计师，然后呢又做了多年的民宿啊，所以把每一家店都做成了一个作品，并不想就是为了开店而去开店，而是想把最本真的最好的最温暖的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带给大家。
0: 是的，陈总，你就是这样子，不盲目扩张，不做预制菜，坚持品质和审美。
1: 对，摩罗从上虞出发，未来我们也许会去更多的其他的城市，但我们保证摩罗的每一家餐厅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也不会去改变我们最初的初心。

0: 很多人说生活匆忙，但在 Molo 你可以慢慢吃，慢慢聊，慢慢感受。
1: 是的，美食只是载体，美好才是内核。不管在云泰店还是万悦城店，Molo马德餐厅，坐坐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同学同学要吃

0: 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深耕。作为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叶新江每天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朴实的让人有些意外。
1: 我们很好奇，就是您每天到公司干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
2: 第一件事，基本上我都是先会把我的电脑放好，然后开始一天的工作。
1: 那比如说每天的话，到公司有没有什么必须要过目的一些数据啊、平台啊，或者说一些项目？
2: 我们最近公司的一些战略方向的一些东西呢，我会更加的关注一些。最近技术团队要做的事情，把它定义成三个站，就是一个是工作站，就是我们的各自工作站，因为是公司的战略产品。然后一个是我们叫发出站，发出站其实是如何能够把企业的数据能够真正的像电一样能够把它用起来，啊，这其实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和一些系统。还有一个我们称为叫换电站，特别是 AI 编码这一块现在越来越成熟以后，我们作为技术团队如何去适应这么一个变化和趋势哈，然后怎么样去适应这么一个影响，然后怎么样去就是进行组织的这个变革。所以从我这边来讲，跟主要就关注这三个方面。
0: 三个工作站勾勒出了每日互动在数据智能时代的战略蓝图，而驱动这一切的是叶新江口中那个最核心的原动力——热爱。
2: 我最初接触计算机呢，其实是在高中的时候。高中那时候我在双语中学嘛，然后我们大概在高二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数学老师他组织了一个兴趣班，是电脑兴趣班。他要求是数学要好的同学才有资格去进那个兴趣班。然后那时候我数学确实还挺好的，然后就进了那个兴趣班。接触了这个计算机以后，也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吧，就是通过兴趣班，然后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做了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就学习方面需要的一些小程序啊等等。这些老师也会给我们分享一些东西，他觉得就计算机虽然看着现在好像能干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未来。所以那时候就基本上就对我后面去填报那个大学的志愿啊等等这些都还是影响挺大的。那关键我觉得确实我还是就是接触了以后，我是觉得确实还是蛮喜欢这东西的哈，因为它可以把我们的很多的想法真正的变成一个程序，比如像游戏一样，它可能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成果，然后能够让我们能够做到一些我们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1: 那如果要您用三个词来形容您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您会选择哪三个词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字肯定是充实哈。其实我从选择了计算机这个专业到现在啊，我觉得一直确实是在不断的学习。那本身我自己对于这方面也是就非常有热情的啊，因为一件事情你要长远的能够做好，一定要有热情，有内在动力嘛。所以我其实觉得挺充实的。那第二点呢，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些焦虑的啊，因为整个这个行业变化太快，就促使我们是说，哎，你如果跑得慢一点，或者你不跑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落后嘛，甚至被淘汰嘛。只要我们内心还有一点追求的，其实都是不甘于。
1: 需要往前走。
2: 对，所以还是要往前走。那往前走必定会有一定的焦虑嘛，因为还是会有一种落后的恐惧啊等这些。那第三个我觉得其实还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矛盾，就是平静。我觉得其实我们已经不是那种刚学校毕业出来的，其实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历练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把控的，那你就可以努力的去做好。但有些东西你其实是没法把控的，那你就平静的去接受，啊，实际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一定的规律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第三个词其实就是平静。
0: 充实、焦虑、平静，简简单单的三个词汇道出了叶新江深耕科技行业数十年最真切的心路感悟。因为热爱，所以选择。从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毕业后，叶新江的第一站是银行。在旁人看来安稳优渥的金融行业，他一待就是八年。但八年抗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
2: 我本身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去接触一些这个行业的比较一些领先的东西，核心还是因为

0: 就是我对这个东西热爱，我愿意去接触更新的东西，对吧？愿意去提升自己，所以后来我就出来就进入了那个，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称为叫 .com 那个浪潮嘛，实际上就是互联网这个浪潮。那我觉得确实还是像那句话一样，就是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瞧瞧。只是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句话，是吧？但是我觉得他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
1: 所以其实一直都很有这种挑战心，包括对一种新的未知领域的这种探索欲。
0: 对，就还是觉得可能自己的价值还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挖掘吧。
1: 其实您那个时候在微软的话，其实也做得非常不错了。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选择就是放弃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加入一个每日互动的一个初创的团队呢？
0: 一个是看到了这个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嘛，因为微软它是在软件行业非常成功。但它实际上在互联网或者移动互联网行业里面就不算那么成功。从我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我还是希望能够进入到一个大的一个发展的行业里面去。再加上刚好是我们原来的这个每日互动的这个团队做的事情，其实也比较就匹配我之前的一些工作经历啊，包括我的一些方向啊什么的，所以就加入到这个团队。
2: 带着对信息技术行业的探索欲。叶新江就这样投身了 .com 的热潮，这也让他见识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挖掘出了更多的人生价值。
1: 这张照片，这个是您吗？
0: 对，
1: 那个时候也是
0: 这个
1: 一
0: 和
1: 间
0: 这
1: 小
0: 里，
1: 小的办公室，大家一起在这里
0: 对，我们在
1: 头脑风
0: 讨论一
1: 暴。
0: 些问题然后这个是我们早期的创始团队，我是2010年、2011年这个时间段加入这个，当时是因为这个。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然后我们就做了第一款产品，叫个性。个性这个产品，你看这个性，微信也是有这个性字，实际上是我们比微信还早做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1: 所以当时做这个的话，是用作一个通讯工具吗？还是通讯平台？还是
0: 就是像微信这样的这个。

0: 记住，
1: 是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1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祝全区人民端午安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召开，深学细务，实干争先，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为排查整治工作例会暨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调度会召开。201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举行。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6月18号上午，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动员部署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深入推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培育卫生健康新质生产力，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更加坚实的健康支撑，为健康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省政协主席连毅敏、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等省四套班子领导、省法院院长出席。会议对开至各设区市县，区领导钱林江、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在上虞分会
1: 高度就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卫生健康改革发展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

0: 本遵循。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深学细务，深刻认识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的实际行动，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应有之义，是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更加自觉扛起责任担当，强化实干争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走在前做示范。会议肯定了今年来，特别是“十四五”时期健康浙江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强调要进一步增强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信心决心，准确把握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扎扎实实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确保到2030年高水平建成健康浙江。会议强调，要更加注重完善体系，坚持建高峰、重县域、强基层、优服务、促协同，建强公共卫生体系，做优医疗服务体系，完善医疗保障体系，为群众提供更加公平可及、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更加注重内涵发展，引导推动医疗机构把提升疾病诊疗技术、改善群众就医体验、培育高水平人才队伍等摆在突出位置，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水平。要更加注重优质均衡，推进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合理布局，丰富多元化、个性化、高品质健康服务供给，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加快缩小城乡、区域、人群间健康差距。要更加注重改革破题，坚持小切口大民生，聚焦群众养老、托育、看病就医等领域急难筹判，加快打通各领域政策服务衔接贯通的堵点卡点，着力提升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服务的整体效能。要更加注重创新赋能，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式基地建设为牵引，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推进医学科技创新和健康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会议强调，工作中要善于扭住重点，抓住关键，建强公共卫生安全体系，进一步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健全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为群众提供更高水平健康服务，深化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一体化，推动健康服务更加均衡可及，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人才县乡村一体化管理改革，推进人工智能全面赋能卫生健康事业产业发展，着力推动大卫生大健康领域政策机制服务等有机融合，加快建设宜居宜养的健康人居环境。会议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协同联动、齐抓共促的工作合力，进一步优化完善考核激励体系，营造有利于高水平建设健康浙江的良好社会氛围。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6月18号上午，区领导带队暗访督查部分在建项目企业的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工作，随即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例会及端午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调度会，部署节日期间安全防范重点任务。
0: 督查组先后赴绍兴市上虞智能装备生态园产业邻里中心在建项目、绍兴市上虞星城家具有限公司，重点检查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和涉爆粉尘企业消防设施配备情况。针对发现的消防薄弱环节，督查组当场下达整改要求，责令企业立即落实措施，限期闭环消耗，彻底消除风险隐患。在随后召开的调度会上，区应急管理局、区消防救援大队等相关部门做汇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清醒警醒，坚决杜绝麻痹松懈思想，牢固树立隐患排查不到位就是事故、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的理念，把端午假期安全防范、没汛期防御作为当前首要政治任务。要聚焦重点领域，深化隐患整治，织密全域安全防范网络，紧盯重点领域、重点场所、重点环节，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个确保，守牢防汛防台三条底线， 要夯实应急基础，提升应急处置实战能力，备足应急物资力量，严格24小时值班值守。各乡镇街道要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抓实抓细每一项工作，盯紧守牢每一处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确保全区端午假期平安有序，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1: 昨天下午，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新闻发布会在绍兴上虞万豪酒店举行。亚洲田径联合会主席达兰、亚洲田径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田径协会副主席王楠、亚洲田径联合会秘书长舒谷、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孙伟琴等领导嘉宾，以及中国运动员代表谢震业、施君豪、朱俊颖、印度籍运动员巴拉斯普瓦马出席发布会。
0: 2026年第二届亚洲接力锦标赛暨全国田径接力锦标赛作为亚洲最高水平的接力专项赛事，将于6月19号至21号在上虞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赛事设男子、女子4x100米接力、4x400米接力以及混合4x400米接力等项目，吸引了来自亚洲近10个国家和地区171名顶级运动员参赛。自确认承办赛事以来，上虞以简约、安全、精彩为办赛目标，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目前，赛事组织和服务保障工作已全面就绪。发布会上，达兰高度评价上虞的赛事组织工作，并感谢中国田协组委会为运动员们创造世界一流的比赛条件。他说，接力赛是田径项目中最具观赏性和感染力的赛事之一，也是亚洲田径理念携手共进、突破自我的最佳体现。王楠代表中国田径协会向绍兴市委市政府、上虞区委区政府以及所有参与赛事筹备工作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接力项目的核心是团结与合作，这与亚洲田径共同进步、友谊长存的精神高度契合。期待来自亚洲各国及各地区的田径健儿跑出速度、跑出默契、跑出友谊，进一步推动亚洲田径运动的普及与发展，全面提升亚洲接力项目的整体竞技水平，为亚洲田径攀登国际更高舞台积蓄力量。同时，也希望大家积极参与赛事配套活动，感受上虞温度，体验端午特色文化。副区长孙伟琴则从组织保障、场馆设施、后勤服务3个方面介绍了赛事筹备情况。他表示，潮起上虞的城市田径品牌在一次次高水平田径赛事的举办中积累沉淀，焕新生长。今年因亚洲接力锦标赛的落户，让潮起上虞的品牌走出国门，走向国际。上虞将依托国际赛事的传播力、辐射力和影响力，向亚洲各国全面展示上虞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和发展活力，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随后，中国田径运动员谢震业等运动员发表讲话。上虞地处长三角经南翼，具有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与深厚人文底蕴。自2020年全国田径锦标赛落地上虞以来，这是上虞连续第6年承办国家一类田径赛事，也是上虞首次承办国际 A 类田径赛事。多年来，上虞先后获得全国体育事业突出贡献奖、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浙江省首批体育现代化区等荣誉，积累了丰富的办赛经验，培养了一支专业的办赛队伍，积淀了全民参与的运动底蕴，为本次亚洲接力锦标赛的顺利举办奠定了坚实基础。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端午假期，区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依然坚守岗日安全防线。
0: 今天是端午佳节的第一天，上午区市场监管局百官所执法人员
2: 上山特有的这种夹太堂。2001年我们就在上半年吧，我们就在这一片区域了，我们就进行了正式的发掘，面积大约600多个平方。一打开以后啊，然后它的这个文化面貌的独特性啊，以及它的丰富性啊，就开始展示出来了。特别是我们还复原了一间大口盆，就是我们现在非常有名的上山文化的大口盆，跟这个宁绍平原和睦度文化的这个 文化面貌呢就完全不一样。

0: 这就是我们对它的年代的探究啊，就带来了好奇。
1: 此后，在延续十多年的考古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这个后来定名为上山的小山丘下，先后发现了居址、灰坑、壕沟等遗迹，出土了近百件大口盆、双耳罐、平底盘等原始陶器和大量石球、石磨盘、石斧等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在大量的陶器残片和在文化层出土的红烧土块中，掺杂了丰富的稻壳遗存，同时还出土了少量的碳化稻米。经碳十四测年，这些出土的文物和碳化稻遗存均属于距今11400至8600年前的远古时代。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与出土，又将长江下游的史前历史向前推了2000多年。
2: 北京大学的这个碳十四年代实验室是在高校建的第一个考古方面的年代学实验室。碳十四测年方法呢，在国际上被认为是考古学的一场革命。当时呢，蒋乐平老师他给我们实验室提供了4片加碳陶片，而且在陶片内部呢夹杂有大量的稻壳，甚至可能还有稻粒，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个加碳陶里边的含碳总分进行了这个年代测定。做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完成了4个陶片的这个年代测定。因为实际上我们在测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这个加碳陶的这个年代数据是很早的，到了10000多年这样的一个数据，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吃惊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就开始关注上山的这个相关的考古发现。
1: 2000年的萧瑟秋风，从田野吹来春的气息，在历史长河中隐没已久的古老的长江文明，正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在这里悄悄地绽开了它最早最神圣的一瓣花朵。10000多年前，在上山所在的这块土地上，先民们告别了野蛮，正式开始了农耕定居生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在东方出现。上山遗址在历经了万年风雨侵蚀后，终于在考古学家手铲底下复活，一段重要的人类文明史重新告白于世。我们穿过了5000年的梁渚，渡过了7000年的河姆渡，跨过8000年的跨湖桥，终于登上了这座10000年前的上山。2006年，在浙江浦江举行的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上山遗址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被正式命名为上山文化。
3: 万年上山比之前的河姆渡、跨湖桥、梁渚分别早了3000年、2000年和5000年，将浙江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浙江考古实证了浙江先民对中华文明、世界发展乃至人类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些重大成就展示了中华民族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上山文化得名于浦江上山遗址，是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最久远的史前文化。
1: 上山文化开启了以万年为单位记录中华文化的大时代。2001年，在浦江上山遗址的第一期发掘中，

0: 蒋乐平团队发现了第一粒完整的倒影壳，它保存于一块夹碳陶片中，是陶胎中密密麻麻的隧道壳里被发现的。这是迄今发现地球上最古老的形态完整的稻谷颗粒。
1: 上世纪早期，也就是距今一万年前啊，90%以上的夹碳红异陶器，它陶胎里面啊，都曾掺杂着隧道壳这个现象。这就说明了一个非常惊人的事实啊，

0: 进入农业文明时代的标志，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象征，更是一万年前祖先栽下的生命之河而留下的千秋万代的福祉。
1: 在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祖先靠采
0: 下到来前的最后一次播种，时间回溯至公元8000年前，7000公里以外，西亚两河流域的北端山区，这块位于小亚细亚以南、伊朗高原以西的新月形沃土之上，随着夏季牧场的结束，人们从山上往山下迁徙，在牧草稀缺的冬季，开始种植小麦和大麦，等待下一个夏季的到来。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从中美洲到南美洲西海岸的狭长地轮需求，原住民们开始种植驯化玉米，逐渐从狩猎采集向

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星期五。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数字直播架起助农致富桥，上虞农副产品线上热销，赋能乡村共富。我区推出新一轮500万购车补贴，最高可领8000元。上虞交通产业公司深耕交通建材产业，创新驱动提质增效。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近日，民建上虞区基层委员会依托思源树云共富基地平台，创新开展公益助农直播活动，以数字化形式拓宽上虞杨梅销售渠道，精准破解产销对接难题。本次直播采用私域专场与抖音公域常态化直播双线并行模式，有效扩大销量，帮助农户增收。近日，记者在义亭的杨梅基地看到，主播正在通过镜头带领线上消费者现场探访杨梅基地，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现摘杨梅的品质。直播产品主要涵盖红沙杨梅和白沙杨梅两个品种，凭借优良的果品品质和独特的地域风味，这场短短2小时的私域专场直播让500斤杨梅秒杀一空，转化效率十分可观。截至目前，该公益直播在抖音公域和私域双渠道中累计售出杨梅近3000斤。除此之外，此次直播还跳出单一鲜果销售模式，依托杨梅热销流量，同步上架了杨梅酒、蜂蜜水、笋干菜等多款上虞本土农特产品及周边好。